长贡副区几个出入口行车情况没有异常，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西二环 A 线经过京昆高速进城方向到蕉林路出口路段的有

0: 况，请车友进行驾驶。行驶过了交令路口，通行情况恢复。零号匝道到明波立交桥路段行车流量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李，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下面我们来共同关注天气。近期云南的天气会迎来一个转折，具体的转折情况是如何，我们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雨阳，早上好。
3: 天气为主，昭通的东部、曲靖的东北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临沧、普洱、版纳、红河的西南部、玉溪西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不过呢，明天天气就会迎来转折，冷空气来袭，配合暖湿气流，云南将会有一条从东北到西南的雨带，像是昭通、曲靖、昆明、楚雄、临沧、普洱都会出现在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这一条雨带当中。那么雨水增添凉意，气温有所下滑，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备上一件外套。那么昼夜温差呢，也开始越来越大，白天呢暖意融融，待到清晨和傍晚呢，丝丝的凉意便会扑面而来。那么晴雨交替的天气呢，时有出现，在一天当中冷暖起伏明显，要谨防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镇河公园多云，14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2到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0到34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17到27度；昭通宜良香山坝多云转小雨，9到17度；官渡古镇多云，15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9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3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9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2度到19度；玉溪音乐坛温泉多云转阴，15到27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15到26度；大理古城晴转阴，13到26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16到27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多云，15到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雨阳。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近日，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9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位于昭通市盐津县的渝昆高铁配备220千伏启程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标志着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配套220千伏变电站顺利通电，为高铁全线通车及后续联调联试载客运营提供电力保障。祥鹏航空将于10月15号起新开昆明直飞韩国大邱国际包机航线，这是昆明首条直飞韩国大邱的客运航线，将丰富云南旅客赴韩出行选择，推动两地文旅互通、客源互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大降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

0: 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4: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6: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7: 大家好，我是舒平。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这一周咱们的主题是关注福彩，责任与透明。
6: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稍后会连线一位特别嘉宾，普洱福彩中心副主任徐小玲。普洱的福彩工作做得怎么样，一线有哪些精彩故事，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来自普洱的声音。
7: 普洱地处边疆，福彩工作呢既和省内共通的全省共通的一些地方，也有自己的地域特点，比如说啊，站点分布呢更分散，彩民的群体更多元，这都给福彩的运营带来了不一样的挑战。
6: 大家也可以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一说您想问问普洱福彩哪些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看今天的福彩速递。
7: 9月23号到10月13号，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启了民族情、团结心的地方主题，也就是即开票1800万的赠票活动。活动期间啊，在省内的任意福彩的销售网点，凡是购买了民族情团结心的主题即开彩票，并且兑取了对应奖金的中奖者，都可以参与本次的赠票活动
6: 啊。提示您是持续到12月13号的。另外，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呢，也在持续进行，要持续到10月14号。期间呢，您扫描活动的二维码，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就可以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也欢迎广大彩民朋友踊跃参与。
7: 那现在咱们就连线普洱市的福彩的负责人徐主任啊，让徐主任呢和听众朋友打个电话打个招呼。徐主任你好。
8: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普洱市福彩中心的副主任徐小玲，很高兴做客节目。
6: 嗯，也想问一问徐主任，普洱福彩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刚才我们也提到他在站点的分布和彩民群体上有一些各自的特点，请您介绍一下。
8: 嗯，普洱福彩的话，最近几年发展都比较平稳，站点覆盖了各个县区，然后在城区和乡镇都有销售网点。彩民群体以本地居民为主，大家购彩心态也比较理性，很多人是把买彩票当成一种日常娱乐和随手公益的方式。
6: 嗯，
8: 和昆明这样的大城市相比的话，普洱的站点分散更，就是分布更分散，乡镇站点的话服务半径也更大，对我们的管理和服务也是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
6: 哎，那么在日常工作当中最关注哪些方面，像这个责任彩票怎么落实？

0: 呢？
1: 我们普尔的话，平时最关注的是合规运营和责任彩票。我们要求每个站点的话是粘贴理性购彩提示，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对大额购彩进行及时的提醒和干预，同时定期组织代销者进行培训，把责任彩票理念落实到一线。在普尔这样的边境地区的话，站点分散，培训和组织的难度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还是依然坚持定期走访、定期培训，确保每一个销售网点都规范运营。
0: 那有没有印象深的公益金落地的项目或者彩民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我们本地的话就是社区老年食堂，就是用福彩公益金支持建设的。每天都有很多老人去老年食堂进行吃饭，然后的话是提供了三菜一汤，价格实惠。有一次我进到店里，一位老人拉着我说，这个食堂让他每天都能吃上热饭，还能和这些老伙计一起聊天。那一刻我觉得福彩公益金真的在做实事。
2: 那对于普尔福彩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您可以透露一二吗？
1: 我们将继续做好规范运营，提升服务质量，然后的话加大公益宣传，让更多人知道福彩公益金用在了哪里，然后我们也希望更多人能理性购彩，参与公益。
2: 哎，那想对彩民朋友说些什么呢？
1: 我想说买彩票是娱乐也是公益，中了开心，不中也是做好事，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长久快乐。
0: 徐主任说的太好了，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的分享，也祝普尔的福彩呢越做越好。
2: 好，再会。
1: 好，再会。
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看一看平台上的微信留言。有一位叫来喝茶的朋友说，听到家乡的福彩负责人上节目非常的亲切啊，他也是一个普洱人。我们那儿的福彩站确实服务好，经常提醒要理性购彩啊。
0: 哎，我们看到还有一小彩民问啊，说福彩站可以代销证是怎么看的？代销证必须要悬挂在站内的显眼的位置，上面有站点的编号、代销者的信息、有效期等等，大家呢都可以留意看一下，这就是代销证
2: 很多朋友就是买福彩的时候只是进店简单买一下，没有留意到这些。
0: 对对对，
2: 其实这些东西手续都非常全的啊。好，还有一位朋友啊，岁月有晴天，他说这个乡镇的福彩站点和城里的有区别吗？其实服务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乡镇的站点可能服务范围就更广，有的彩民啊要跑很远他才能买到彩票，所以福彩在乡镇布点上也考虑到一个便民的因素。
0: 哎，这真的太方便了。那今天早间的幸运签的关键词就是福彩，在 FM918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你只要搜索 FM918YN 还回复福彩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幸运签的一个参与签到了。
2: 是的，听到普尔福彩负责人的分享，回复福彩两个字，也愿您能遇到这样温暖的福彩站。
0: 那明天呢，咱们会聊一聊公益金的分配逻辑，说一说中央和地方会怎么分呢，怎么用呢，这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些话题啊。
2: 是的，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4: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4: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2: 早高峰来了，今天是舒平与思雨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假如啊，假如你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第一件事情想干嘛？
0: 那刚才的话，很多朋友也分享了，说回去呢一定要告诉自己的爸爸妈妈，把全家的钱呢拿来买成这个
2: 房
0: 子，或者买成黄金，
2: 把红豆想象成一颗。

0: 堂就是这样的想法，他一定把自己所有的零花钱压岁钱都拿来买黄金，并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啊。这是完全是不败战神的操作，又能享受到这种学习带来的成就感，未来还有矿可以继承。
1: 但是你小时候的零花钱买黄金可能一克都不够吧，我回想一下我小时候的零花钱买块腌萝卜都很困难啊。
0: 几毛几块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让家里所有的钱都投资黄金啊。知书不知礼，他说我不想回到小时候啊，我见到小时候的自己就会给他买想要的东西让他高兴，那可能是物质比较缺乏的一个童年。
1: 对，其实我们小时候的童年都是这样的，虽然很快乐，但是真的是没有现在那么丰富的物质。这个不听不听，这个六八七说不要近视，好好睡觉，不要那么拼，再大胆一点，再自信一点
0: 啊。有些时候我们这种比较自卑的性格也和童年的经历有关系。
1: 嗯
0: 啊，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张扬的，让你张扬个性的环境，可能就有时候变得比较谨小慎微啊，或者讨好型人格。
1: 对，就是觉得自己小时候如果是要穿越回去的话，最好小时候的我自己也在、就是回去要把小时候没有实现的愿望帮他实现一下、好好爱他一下，
0: 对他，然后他叫你姨姨，然后你小时候自己玩一下就回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
1: 这个是可以的、
0: 那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说说你的看法，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9: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入秋后雨雾天气多发，能见度降低，开车遇到雾天及时开启雾灯和近光灯，别开远光，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雾散了再走。
18: 早安
8: 早安，
18: 早高峰来啦，
4: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5: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5: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思雨和舒平带领大家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 哎，很多人都觉得缺钙。

0: 那是老年人或者小孩的事儿，这个是个错误的想法。
1: 是，
0: 补钙就像是存钱一样，存的越多啊，以后我们就可能用的越多。
1: 哦，
0: 哎，缺钙呢还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还有啊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发像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会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导致牙齿的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像运动量一大，就可能会感觉腿软，脚后跟还会痛，脚呢会抽筋。还有这个颈椎、腰椎都会出现不适，这个腰酸背痛、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
1: 想不到吧，缺
0: 钙，
1: 缺钙引发这么多问题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大洋心选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大品牌的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款产品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市场上三瓶的价格是299，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三瓶到手只要198。
0: 哦，这个价格好实在啊。
1: 是的，哎，
0: 那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还为你带来了心语楼兰有氧空气的棉云朵被啊。
1: 哎，
0: 这个吃了钙片再盖上一个温暖的被子好好睡一觉。
1: 是，因为被子的话我们有两大功效，以前都被忽视了，现在要提起重视，一个是抑菌的作用，一个是抗螨啊，因为螨虫会让人就是皮肤敏感嘛。
0: 对对对。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是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首先从面料上来说，它是经过专业抑菌处理，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滋生。填充物是采用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科学配比组成，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而且能有效抑制螨虫，尤其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人群。
0: 哦，这个尺寸呢是2米×2.3米啊，6斤的被子，
1: 是
0: 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现在仅需要259元啊，下单呢就送您4款同款4斤的被子一套，而且今天的话下单的听众，大象新选商城还加赠您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1组。
1: 哇哦，
0: 包括像被套也是2米×2.3米的，床单呢是2米×3.2米的，枕套48×74厘米
1: 啊，
0: 还要送你一个6斤的被子，
1: 相当于你买一个6斤的被子，他送你一款同款4斤的被子，
0: 哎，
1: 而且还送刚才我们说的床上4件套1套，这一切到手就是259。非常的划算，
0: 对，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1: 对，所以趁价格优惠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这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当然，送4件套这个事情只是今天才有，所以建议大家赶快下单带回家。还没下单的朋友，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可以找到小程序，或者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喽。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2: 就是啊，
5: 我看啊。
6: 大家来说，
1: 大家来说，今天来说一说租车的那些烦心事儿。假日期间啊，不少人会选择租车自驾出游，可是一旦遇上纠纷或者车辆故障，旅游体验便会大打折扣。车辆故障、合同缺失、线上租车，如何保障自身权益呢？我们下面一起来听一听消费者的真实经历。
7: 消费者陈女士通过哈罗租车平台向天下行租车深圳北站门店预付1200元，预定了一辆配置较高的电动汽车，一共租赁4天。然而当她到达深圳的取车点后，才被告知没有她预定的车型。
8: 一起到店的大概还有3组客人都遇到了跟我一样的情况，就是租的车没有，可以说我就是被迫只能接受这个车，他没有其他车可选。他口头跟我说，你现在出去租车，国庆假期可能租不到，肯定比我这个贵。
7: 无奈之下，陈女士只能选择了一辆燃油车，可才开出去不久就发现胎压不对劲，她连忙到高速服务区检测维修，可这只是她整个糟心旅程的开始。当天陈女士驾车从深圳到达佛山，次日早上就发现这辆车无法启动了。租车公司工作人员让他自己找人上门维修，维修人员检测后认为需要更换电瓶，否则随时都有熄火风险。可租车公司工作人员却坚持没有这个必要，陈女士只能在维修人员简单搭电后启动车子出发了。果然，不久后

0: 这辆汽车再次熄火。
1: 店员的意思是，这个救援人员他只是为了要赚钱，他拒绝更换电瓶。一个小时后，我第二次抛锚了，我又找了路人搭电，没有用了，这个车就完全塌了。
0: 租车公司工作人员这次表示可以去找保险公司，却迟迟不能确定这辆车的保险公司究竟是哪一家。陈女士在路边等待接近两个小时后，租车公司才提供了一个她从未听说过的公司名称。陈女士联系这家公司后得到的答复是，这辆车是一辆以租代售的车，无法提供拖车或维修等其他保障服务。
1: 一个非常小的保险公司叫安诚，安诚告诉我，这辆车维修次数过载，道路救援的六次已经全部用完了。然后我们再给维修厂打电话，维修厂的老板亲口跟我说，这辆车是以租代购，不提供拖车和维修。
0: 为了不影响后续行程，陈女士只能把这辆故障车留下，自己打车离开。她反复和租车公司沟通，告知对方自己返程的时间，希望能尽快提供一辆没有故障的车。可租车公司工作人员态度敷衍，无人积极回复。
1: 我买完票我就告知他这个费用，然后包括我这两天的行程的费用我需要你承担。他急了，他觉得说有额外的支出了，他告诉我，我没有办法报你任何的钱。
0: 陈女士向天下行租车深圳北站门店所在公司、天下行融资租赁厦门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进行了投诉，可公司却将他的投诉处理权再次返回门店，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他还发现租车公司并未把电子合同上传到租车平台，平台订单状态却显示完结，这给他维权造成很大困扰。根据陈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天下行租车公司客服部门表示，门店只同意减免租金。
2: 他这边回复就是说只能减免租金，其他的没办法。
0: 平台客服部门表示，如果在后续的投诉解决中确认商家有责任，平台会直接为消费者打款赔偿，但直到记者发稿前，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3: 如果说我们平台的话，根据规则确实商家的责任，车主专员给您的您方案，比如说哈，给您赔多少钱，那这个我们会去给您就是进行一个打款。
0: 对此，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
4: 消费者线上预定并且已经付款，租赁合同是成立的，到店之后呢，商家告知没有之前预定的车辆，只能换车，构成合同的违约。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消费者是可以要求继续履行，也就是说提供约定的车型，当然也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民法典呢规定，租车公司呢它应当提供安全出租的车辆，并且承担这个维修的义务。那么门店呢，它提供胎压异常、电瓶有故障，而且最终抛锚的这样一个低残值的车，显然是没有尽到检修和保障的义务，应当承担这个违约责任。以租代购呢，它是租车公司和他人之间的融资租赁或者是内部的安排，它不能对抗消费者和租车公司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那么由此导致车辆，比如说这个无救援、这个无维修保障这样的一种风险，它应当是由租车公司来承担。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8: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运行情况。此刻已经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7: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的东站东郊路拓东路方向东向西，途经白塔路交叉路口呢，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有人员受伤，伤者呢已经由120救护车送走，交通事故现场呢才撤出。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目前车尾呢滞留在菊华立交的附近。由东向西方向进长安方向拓东路受这起交通事故影响，东郊路呢反堵，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请车友注意安全驾驶。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东转二环南路的寿关立交，东转南张口车道五丙三路段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二环北路下小屯立交行驶往阳仙坡往北教场方向钻洞不到左侧车道呢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对向的车道小屯立交转入西二环匝道内撤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由北教场行驶往阳仙坡路段也有点繁堵。环线上今天

0: 周一车子也比较多，请车友谨言驾驶。西二环京昆高速行驶往蕉林路出口，行车拥堵已经逐渐缓解，高峰呢有所下降。昆南高速进城方向车辆排队过苏南路口，往毕鸡关安宁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保持基本良好。做关注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驶过杜家营收购站彩云中路跨线桥道，右侧车道呢有一台故障车，车道呢有一些压缩，所以呢经过杜家营收购站行驶往斗南，往石龙路口方向车流密集，车尾排过杜家营收购站大概 2.5 公里。彩云中、彩云北、彩云南路交通情况不错，建议车友也可以选择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10: 专访云南省动物卫生监督所副所长黄宇。
15: 黄所，请问购买低价牛肉对老百姓有什么危害呢？
19: 境外饲养的牛没有兽药残留检测，普遍饲喂违禁兽药，这些牛肉一旦摆上餐桌，你吃。

0: 到的可能不是放心肉，而是来源不明、安全隐患极大的肉。买这些肉损害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健康，也损害家人的健康。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请坚决不购买走私肉。
1: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3: 早高峰来了，
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3: 邀你聆听。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大家好，我是初平。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4: 节目一开始呢，提醒那些爱鲜花、善表达、还喜欢拍短视频的朋友们注意了。云南省第3届花卉导览员大赛暨青春声浪制造大学生短视频创作活动报名正式启动了。
5: 本次大赛面向省内外的高校学子、社会青年、花卫及文旅从业者两个大赛。在呢，等你来挑战花卉导览竞技、青春声浪短视频创作这两个大赛，等你来挑战
4: 啊！参赛呢，不仅能够角逐丰厚的奖金，收获荣誉证书，优秀选手还将入选成功花卉导览人才库，可以获得实习和创业扶持、就业推荐机会。
5: 哎，用声音和镜头将你的花卉故事讲给世界听，听云南彩云南呢，也期待你的登场。报名时间呢，是从即日开始到10月26号，详情呢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公众号，发送数字6即可以报名了。
4: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资讯。今年以来呢，人工智能加速从能对话走向能办事儿，能替用户订票、管理手机操作软件的智能体加快落地。但与此同时 ，AI 自主行动引发的安全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从大模型失控、入侵开源平台，到 AI 助理擅自行动，人工智能风险正从说错话升级为做错事儿，引发全球高度关注。一起来了解。
6: 不久前 ,OpenAI 宣布暂停其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技术报告显示 ,9 月20号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这是 OpenAI 三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7月下旬其 AI 智能体曾突破相互隔离的运行环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部分系统。期间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行为，每一步操作均无人类指令干预。类似事件并不孤立。8月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两款前沿 AI 助理在122次测试中10次出现自主未经授权的行动，累计19次未经授权行为，其中包括试图伪造身份、诱导人类运行恶意代码。有机构测试发现，流氓智能体未经指令擅自行动，泄露密码信息，强行关闭杀毒软件。本月，韩国多家银行遭遇疑似人工智能参与的黑客攻击。在国内 ，AI 换脸诈骗、AI 生成谣言等乱象，同样直接威胁公众财产安全与网络空间秩序。
7: 智能体的风险，它不止于说错话，更在于做错事。它能直接操作数字系统和物理设备。例如 AI 幻觉或误判就可能驱动智能机器人带来人身伤害。
6: 当前以智能体 AI 终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会动手的 AI 正在成为新的风险主体。
5: 从失控入侵到擅自行动，人工智能为何频频闯祸呢？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发现安全事件频发的背后，既有技术特性的内在成因，也有产业节奏、安全设计之间的落差，还有应用层面风险和意识的不足。一起来关注。
6: 不久前 ,OpenAI 宣布暂停其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技术报告显示 ,9 月20号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这是 OpenAI 三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7月下旬其 AI 智能体曾突破相互隔离的运行环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部分系统，期间建立通

0: 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行为，每一步操作均无人类指令干预。类似事件并不孤立。八月，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两款前沿 AI 助理在122次测试中，10次出现自主未经授权的行动，累计19次未经授权行为，其中包括试图伪造身份，诱导人类运行恶意代码。有机构测试发现，流氓智能体未经指令擅自行动，泄露密码信息，强行关闭杀毒软件。本月，韩国多家银行遭遇疑似人工智能参与的黑客攻击。在国内， AI 换脸诈骗、 AI 生成谣言等乱象同样直接威胁公众财产安全与网络空间秩序。
1: 智能体的风险，它不止于说错话，更在于做错事。它能直接操作数字系统和物理设备，例如 AI 幻觉或误判，就可能驱动智能机器人带来人身伤害。
0: 当前以智能体 AI 终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会动手的 AI 正在成为新的风险主体。与以往的工具不同，新一代人工智能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可以在没有人类逐条指令的情况下自主行动。
1: 智能体之间、智能体与各类系统之间深度互联，单点故障极易沿任务链和供应链极连扩散，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0: 产业节奏与安全设计的落差同样值得关注。业内人士指出，当前 AI 领域安全投入远远跟不上研发和应用的规模，安全评测、风险预警、应急处置机制等环节仍在追赶技术迭代的脚步。与此同时，使用层面的风险不容忽视。政务、金融、工业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部分使用者对 AI 能力边界认知不足，滥用、误用问题突出，也给安全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1: 智能体决策链条长，自主程度高，异常行为难以及时识别，风险往往在事后追溯中才被发现，留给监管的响应窗口十分有限。
2: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换季的阶段，呼吸道的消化道疾病多发，面临现在临床当中呢，因为不合理的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的病例呢又有所增加。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的男童因为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了男童的整个指标呢是超出了正常值范围的，肝功能损害非常严重，是由于多种药物混用引发的。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4: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3: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4: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3: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好的，现在高速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的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龙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龙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 目前天气。

0: 辖区进出昆明的昆区、昆玉、昆楚、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来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看，各条高速通行情况正常，流量平稳。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情况。杭瑞高速昆明方向松明隧道翼龙长下坡路段设施修复施工，交替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京昆高速武定方向罗冕路段更换设施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西北绕城高速安宁方向长崇山隧道路段修复施工，占用超车道及行车道。沙靠隧道双向路面施工，交替占用超车道、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上昆高速昆明方向木栅庆桥梁施工，交替占用行车道、超车道。石林方向蓝盘江大桥石锁岔口更换护栏施工，占用超车道。西石高速石林方向石林收费站更换设施施工，占用超车道。请经过以上施工路段的车友们提前降低车速，服从交警指挥，注意避让施工现场。接触警中心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求助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为您服务。这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龙警官的介绍。那关于高速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你关注 FM9.8。云南交投也提示我们，在詹邑的詹惠高速惠泽往詹邑方向的向田坝一号隧道内，现在有一辆小车呢是单方面肇事，占据了此路段的惠泽往詹邑方向的超车道，交通呢现在暂时没有中断。云南交投提示我们，安楚高速的草铺至义武立交这个路段呢现在起雾了，能见度低，请通过的车主呢要注意安全。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早高峰来了，我是舒平。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想，假如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第一件事儿你想干什么呢？阿姨姑娘说，好好学习啊，不只是课本的成绩，还要让那个时候算阔绰的老妈让我学习各种技能，然后呢，不要搞什么所谓的友谊，要好好的活，要明媚，要自信。还有这个哈尼是说，多找小女孩玩过家家游戏，毕竟恋爱的经历基本都是小时候了。孙和叶说，我要好好抱抱我的妈妈，告诉她全世界我最爱她，还要再听一点话，每天呢都要抱着妈妈睡觉，只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幸福了，以前觉得稀疏平常，现在回想啊，每一天呢都是享受，以自己为中心，站在现在纵观前20年，才后知后觉地感受到了妈妈的立场和妈妈的苦，真的太想回到小时候好好的抱抱妈妈了。喝可乐的土豆图图说，晚上写作业吃饭，然后还有这个一定要去吃家门口的那家烧烤，高高兴兴的一定要吃一个炸香蕉。哇，这个早餐还没有吃的时候听到你说炸香蕉，这个口水直流啊，真是太想，我也太想吃一个了。万事顺意说啊，这个我要脑补一下吧，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也不想回到小时候。这个你到底是想回去还是不想回去啊？这个万千开心说，我想让自己变得更漂亮，变得更优秀，让大家都能看到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可以响亮登场啊！小张说，一定会幸福吧？上学期每天睡觉幻想，哎，我自己就是个校花，有好多人可以追我。这个我都不知道这个回得去吗？哎，这个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愿望吧，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留言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回到小时候，假如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你最想干的是什么呢？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互动聊天了。

0: 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3: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5: 好心情。
4: 早高峰，
3: 早高峰，
6: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思雨和舒平带领大家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7: 哎，很多人都觉得缺钙呢是老年人或者小孩的事儿，这个是个错误的想法。
6: 是，
7: 补钙就像是存钱一样，存的越多啊，以后我们就可能用的越多。
6: 哦，
7: 哎，缺钙呢还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还有啊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发像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会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导致牙齿的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像运动量一大，就可能会感觉腿软，脚后跟还会痛，脚呢会抽筋，还有这个颈椎、腰椎都会出现不适，这个腰酸背痛，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
6: 想不到吧，
7: 缺钙
6: 引发这么多问题啊！对对对，所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大品牌的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款产品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3瓶到手只要198。
7: 哦，这个价格好实在啊！
6: 是的，哎，
7: 那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还为你带来了新玉楼兰有氧空气的棉云朵被啊，
6: 哎，
7: 这个吃了钙片，再盖上一个温暖的被子，好好睡一觉。
6: 是，因为被子的话，我们有两大功效，以前都被忽视了，现在要提起重视。一个是抑菌的作用，一个是抗螨啊，因为螨虫会让人就是皮肤敏感嘛。
7: 对对对。
6: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是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首先从面料上来说，它是经过专业抑菌处理，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滋生。填充物是采用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科学配比组成，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而且能有效抑制螨虫，尤其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人群。
7: 哦，这个。

0: 尺寸呢是两。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0: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老公忙完了。
14: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8: 音乐广播
17: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

0: 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九七月商城透支翻厂，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有些情感并不需要盛大的告白，一个眼神，一次凝望，一句轻轻唱出的语言就足以抵达彼此。当我们愿意倾听，愿意理解，愿意看见彼此，所有温柔的连接都从这一刻悄然发生。赵露思，小小。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全世界的雨》由周深、Ella、陈嘉桦真诚演绎，细腻悠扬、温柔绵长的旋律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八仙的宿命羁绊，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道尽彼此相知相守的珍贵情谊。

0: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

0: 截至目前，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2: 我准备好了。
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纵然前路满是怅然与牵绊，依旧随心奔赴，默然相守。这份明知故往，就是爱情本真的乐此不疲。陈伟霆，乐此不疲。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7年，蔡健雅发行个人首张专辑《Bored》，在新加坡正式出道。1999年，发行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呼吸》。2003年，蔡健雅正式签约华纳音乐集团，成为旗下歌手，发行个人第四张普通话专辑《陌生人》。2005年，蔡健雅发行个人第五张音乐专辑《双栖动物》，并凭借该专辑获得第1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来听蔡健雅早期的代表之作《呼吸》。

2006年，蔡健雅与华纳唱片正式解约，与母亲合资成立了天一娱乐有限公司，开始独立制作阶段。2007年，发行个人第六张音乐专辑《Goodbye and Hello》，由此开始转变个人风格，并凭借该专辑获得第1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两个奖项。2011年，他同步发行了第八张录音室专辑《说到爱》和英文音乐专辑《Just Say So》，凭借专辑《说到爱》获得第2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成为首位获得3座金曲奖女歌手奖项的华语歌手。2021年，他发行个人第12张录音室专辑《Depart》，获得第33届台湾金曲奖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4项大奖。继续为您送上蔡健雅的代表作品《空白格》。

作为创作人，蔡健雅善于反省，善于学习，写歌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表现出来。作为歌手，蔡健雅充分展示了她的音乐才华，她的唱腔随意，歌声冷静内敛，音乐有一种感动人的温度。创纪录四度荣获金曲奖歌后，足以证明她的实力。最后为您送上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

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

0: 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我国顶级医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以后啊，有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啊，提出很多的问题。不过大家关注最多的呢，就是钓鱼台国药集团专利商标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很多朋友直接就问了，就说我身上你看这病啊特别多，全是老慢病，你看我这么多年吃这么多药也没啥效果呀，你这801治愈因子你就说一句话能不能给我治好了。其实大家这些问题啊，我也是早有预料的。确实咱们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大家对一些什么新名词啊新概念呢、啊、都会感觉到特别陌生啊，我不说大家可能真就不了解就不知道。而张老师呢是一直从事啊这个生物医学科研工作的，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就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很多疾病站在咱们老百姓角度来看，那我跟您讲，就算把药当饭吃啊，你天天换着样的吃药，你也是治不好的。因为什么？你已经走进死胡同里了，你再往前走，你撞南墙不回头，那是肯定没办法治好的。可是在我眼睛里边，这些事儿都很容易，咱们就能从根本上把疾病给它解决掉，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我为什么就这么自信呢？因为医学科技啊，现在发展的太快了，四个字形容叫日新月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看解放前肺结核，那也叫肺痨，这个病可怕不可怕？得上肯定是要死人的。所以以前一说谁得肺结核，那都躲得老远老远的，怕被传染了。因为什么？得上了就会死。这个病像蚂蚁啃大象一样，一点一点把整个人给折磨到最后，人瘦的皮包骨头，然后吐口血，彻底的死掉，完全是消耗死的。大家记得鲁迅先生有篇文章叫《药》，对吧？肺痨病的患者用人血馒头去治，这反映出在那个时代啊，人一旦得肺痨以后，怎么都是治不好的，有病烂头医啊，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对吧？听人说人血馒头能治，那都得想方设法花高价呀，借钱呢，也用到这个人血馒头。你说疾病可怕，愚昧是不是更可怕啊？但现在呢，你再提到肺结核，什么感觉？我们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也不害怕了。一来是什么？这个病越来越少，二来它有效的治疗方法，很容易就能治好了，对吧？没有人再害怕它，这就是医学进步的表现。还有小儿麻痹，那也叫脊髓灰质炎，现在孩子哪有这个病了？可是过去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班上啊上学的小朋友都有一两个是这个问题，那得上就是一辈子的阴影啊，一个腿粗一个腿细啊，一腿长一腿短，对吧？走哪哪地都不平，对不对？但现在什么情况？一粒小糖丸下去，这一辈子你不会得这个病，彻底解决了。说到这儿，咱们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哎呀，那既然医学发展这么快，那恶性病咋治不好呢？嘿，那我倒要问问您，谁告诉您的说得恶性病恶性肿瘤就治不好啊，对吧？谁跟您说得这个病一定会死啊？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人类的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不断的都演变成可能了，甚至一点点的都变成我们的日常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我昨天跟大家提到的那个澳洲富豪用续命药啊，还有一种能治疗多种恶性疾病的叫 CAR 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吧？其实这些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呀。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了。

延长人的寿命。那您说您身上那点慢性病，那算啥大事儿啊？对不对？咱们的比较着来讲，那真不是什么大事儿。佛家常说呀，叫有因必有果呀。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是什么？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力的缺失，对吧？那结果呢？结果就是我们身上得了各种各样的老慢病、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我就想问了，谁导致细胞衰老死亡的呀？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大家知道吗？不赖别人，赖自己。我们自个儿细胞当中的那个细胞核里边独有的这种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细胞治愈因子越来越少了。换句话说，细胞治愈因子是干啥的？它是我们人类的生命之源，是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最关键的因素，也是人体所有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你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啊，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的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都是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大量缺乏而造成的。所以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记住。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一种物质的存在是否有价值啊，它价值有多高，你要看啥？看它能否得到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那么细胞治愈因子呢，它被发现之初就已经震惊全世界了。咱们追溯到上个世纪1957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 Isaac 他第一次发现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在医学界被认为是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啊，并且英国科学家因为这个研究成果一举拿下3个诺贝尔医学奖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全球先后有很多个科学家就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获得诺贝尔次项殊荣啊。到1986年的时候，还是英国的科学家费尔南德斯成功的提取到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用于什么呢？糖尿病的治疗。对，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1990年美国的生物学家叫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 ZR 细胞生长因子，好，我经常提到这个细胞因子对我们人体特别重要，它对生长发育、对疾病衰老死亡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2000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 TX 神经生长因子啊，对脑神经的这个积极作用啊，实现了精神分裂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又得了诺贝尔奖了。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就是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啊，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来一颗人工的心脏，并且成功的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绝对是医学奇迹，一举登上全球顶级的医学杂志头版头条。可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成果一次次的刷新了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一次次把我们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事儿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所以啊，国际诺贝尔委员会又把细胞因子称为什么？生命的逆转之光。因为多种细胞因子它是可以治疗一切疾病的，没有任何的药物是能够跟它相比的。一种药你治好一身的病，这个确实有点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了，对吧？跟我们过去传统的治疗观念完全不一样，你过去所有的传统治疗方法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那么作为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我国唯一的啊，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逆转之光80L 治愈因子，一经研发成功以后，也是震惊了全世界，获得国外众多的权威啊生物医学专家的高度认可。为什么？因为它能够治愈一切的老慢病，它的治疗效果是目前任何药物无法替代的。大家一定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就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为啥？因为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
细胞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组织器官，形成了各个系统。你一旦我们细胞发生衰亡了，变异了，那么人体相应的器官必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反应，对吧？所以治病的关键是你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拯救我们的细胞。医学专家们就经过几百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了最确实的答案。这个答案是谁？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啊，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所有的肝、心、脾、肺、肾等等各个器官，以及内膜啊、筋膜啊等等啊，就是只要是人的这个部位由细胞构成，它就一定要有细胞治愈因子的存在。这个治愈因子会参与我们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营养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决定着我们人体啊骨骼的密度、硬度啊，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我们血管的韧性，血液是否干净，干净的程度决定你的神经的灵敏度啊，决定皮肤的光泽度是否有弹性等等等等，决定了你身体的一切。同时呢，治愈因子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终极物质啊，帮助我们增强记忆，保护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不会出现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这些问题。你看这个人呢，上了岁数以后啊，明显的会感觉什么呢？记忆力不如从前了，睡眠没有以前好了。其实这都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当中那个细胞核里边治愈因子缺乏的原因。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够实现细胞的修复、激活和再生，它还是人体细胞啊实现自我抗癌防癌的重要物质。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就发现，人体当中的这个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呢？有上千种。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的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去补充这种细胞治愈因子，对吧？俗话有一句话讲得好，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我们听着挺有道理的。那我们人体有10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难道我们要吃1000多种药物来治病吗？对吧？我们要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这太麻烦了。那对于治病来讲，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开人体所有的锁。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种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别管身体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啊，干瘪出问题了，你是有炎症了，是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以后，它就是能够做到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复好，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哎，都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所以它适用人体啊8大系统上100种疾病的治疗。我给大家讲个最近的例子啊，就是5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脏血管淤堵接近100%的重度心衰的患者。当时这个心衰患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10几分钟平均啊就会出现一次心脏骤停，上不来气儿啊，只能给他戴上呼吸机勉强维持他的呼吸。所以医生给他抢救的时候就不断的给他做心肺复苏，做电击，一晚上抢救好几回。每次患者活过来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以后不是活过来高兴，而是感到特别失望。他跟大夫说，你怎么又把我救回来了，大夫，我求求你让我死了吧。这么多年啊，我跟大家讲，每一次我想到这个话的时候，每一次我听到患者说类似话的时候，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为什么呀？我是个医生啊，我是个做科研工作的人，
患者面对你的时候，他不是让你努力救他，他是让你放弃努力，你别再救我了。你说患者

0: 者对我们传统医疗已经失望到什么程度了呀？哎呀，当时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破例就给这个患者用了还在实验阶段的强效801治愈因子。什么叫强效801治愈因子？就是加大剂量给他用。结果呢？结果就是让我们看到根本不敢想象的医学奇迹出现了。一个心脏被判了死刑的患者，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短短就3天的时间下来，患者心肺功能逐渐复苏，心肌细胞逐渐恢复正常，他不用一晚上再做好几回心肺复苏了，不用再被电击了，人活过来，彻底活过来了。这回他是很惊讶地看着我。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我记得这位患者用801治愈因子到80天的时候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NF 心肌因子、ZR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激活再生患者的心肌细胞，心脏坏死的病灶一点点都没有了，心脏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正常的活力，心脏功能全面提高。到最后60多岁的人呢，拥有一颗30多岁的心脏，你说说神奇不神奇？所以说，一旦你细胞好了，整个器官就全都好了。你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就健康了。它就是这么个规律，不仅仅在心脏，你在所有脏腑器官上道理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位患者也是让我记忆挺深刻的啊，那时候是在上海医科大学，我们救了一位是糖尿病，严重糖脑综合症的患者。这个患者呢，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他是去年在火车上就突发脑出血啊，然后出血量也比较大啊，造成大量的脑细胞的死亡。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植物人的状态了。但正是这样一位就是让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已经被传统医学抛弃的这么一个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随着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去整体调节全身组织细胞功能的时候，他那个脑细胞大量新生，脑死亡完全得到逆转。这个患者最后是从植物人呢，到后来能说话啊，能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能正常大小便，能正常行走。用了多长时间？仅仅用了160天的时间，还不到半年，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这种生命的奇迹。这全是真实的病例啊。而这样的病例，我跟大家讲，在我们801治愈因子的临床上，可以讲叫比比皆是。尤其最近一段时间的推广以后，我们很多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啊，都跟我讲说，张老师啊，这801治愈因子，那就是我的救命药啊，就是我的续命药啊。其实这句话一点不夸张啊，真的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过去做不到？为什么传统医学做不到，而801治愈因子它就做到了呢？其实啊，深入的讲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大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我们知道人生病了你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找谁？对，你记住，就找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在哪儿呢？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的核心优势就是它是我国首个逆转之光独有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独创5种陈年重病医学奇迹的高科技药物。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能够在2008年以后获得逆转之光独有商标专利的药品只有801治愈因子。可以说任何一个药它能获得这4个字专利商标批准，真的比登天还难。所以这么多年只有801治愈因子。同时呢，我们能够拥用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专利技术提取的药物更是凤毛麟角，全国没有第二个。目前我们国内只有801治愈因子做到这种独有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的批准。 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边，国内没有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它是能够获得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没有一个运用过航天转粒子专利提取技术的。而逆转之光巴黎奥制因子它都用到了，都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先说这里边啊，它所用的是古方，是我国经典的名方，三大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还有起死回生方，它是三方合一的药物。三大经典名方之前我也介绍过，对吧？这三个方子是我国中医的精粹，叫万方之祖、万方之王。他们当中所有的这个药材都是具有万方之灵的药材。而我们经过和钓鱼台国药集团强强联合以后，是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精选出来几十种特种药材，并利用航天转粒子工艺啊，成功的提取出能够逆转人体细胞衰老死亡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为啥叫801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说药物成分当中它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那么叫800。那这个一是怎么回事？它代表的是药物的疗效，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被命名为801治愈因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啊，801治愈因子呢创造了全球见效最快、治疗最全面、完全康复的三大医学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不管你身体得了几种病，十几种病还是几十种病，也不管你病了多少年了啊，你病程时间长短，你是失眠多梦啊、便秘啊、腹泻呀、啊、还是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的、肢体麻木的、手脚冰凉的、身体关节疼痛等等等等，你当天用当天必见效，只需要80天，我们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重获健康，而且是从头好到脚。奇迹第二个就是治疗全面，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从细胞到组织啊，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再生，一种药同时治疗100多种陈年重病，这就是第二个奇迹，治疗全面。第三个奇迹呢，防止复发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等等啊，多种风湿骨病的、关节病的，还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包括眼病在内，各种老慢病，我们都能够从根上进行治疗，从源头入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修复啊、80天细胞再生、80天我们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所以说逆转之光啊，801治愈因子在研发以后就获得了逆转之光独有商标。这四个大字逆转之光就在药盒上啊，它是有标注的。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啊，咱们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打针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那是个死循环，是个死胡同啊，走进去一定要知道掉头，要转变观念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得跟上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才能够改变治疗的现状，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时段的这个健康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剩下的时间就留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由我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益寿丹，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国家逆转之光独有商标，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钓鱼台国药预约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叶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患者呀？
3: 我是黑龙江的。
0: 嗯，
3: 我吧刚听你的节目，我听出来了，你吧学问也高，见多识广，尤其吧就你这个药曾经吧就救助过那么多就是严重的那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3: 我就觉得啥呢，我也看到亮了一样。嗯，张老师，今天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我也想用吧就这个801治愈因子，我想早点好。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别着急，您把您的情况慢慢跟我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张老师，你不知道我有糖尿病。
0: 嗯，
3: 我都查出来多少年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吧他怎么得的，就是从30多岁那会儿吧就头发总迷糊吧还晕。
0: 嗯，
3: 完了这单位吧统一体检啊，检查出来我有糖尿病。哎呀，这20多年呢我就没好过呀，我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完还联合那么用的。
0: 嗯，
3: 你说吃啥降糖药吧它都不好。后来吧没办法了吧，我就打胰岛素，这胰岛素吧哎呀打的我的肚皮呀、啊、都是眼儿啊，完都后来都起硬结了。
0: 嗯，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就扎再多的胰岛素，你不从治愈细胞这个角度着手，你这病是治不好的。
3: 哎呀，可不是呗，这不有的时候吧这血糖高不说吧哈，我这并发症一个比一个多呀。
0: 嗯，
3: 最开始吧就口干渴，后来呢这浑身哪就刺挠啊，就挠得我啊一宿一宿的睡不好，完了呢我这心脏不知道怎么的了也不行了，就憋闷的难受啊，就像啥呢，就像那个窗户咱家天天关着一样，哎呀憋的你呀、啊、一点缝都没有。
0: 嗯，
3: 你说俺们家里吧这个速效救心丸吧哈，这让我吧放的吧就哪儿哪儿都是啊，反正到哪儿都能拿出来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哎呀，我跟您说，这个生活是很痛苦的，对吧？这么多年你可真是遭罪了。但我们讲现在啊，我们国家有多少患者，不是跟您都一样吗？大家其实都是处于这个阶段，这是让我最着急也最心疼的一件事儿啊。
3: 哎呀，可不是呗，我吧真是没招了。这不嘛，最近一年吧又添新毛病了，这眼睛吧他就不行了，就看不清楚了。
0: 嗯，
3: 回过头了呢，你说俺家老伴儿还去世了。
0: 哎呦，
3: 张老师，这一个顶梁柱没有了，你说我有啥办法？端个水呀、或者是做个饭呐、买个菜呀，这家里人都没有。
0: 嗯，
3: 这急的我就天天没别的办法，你说我就得哭呗，我有啥能耐呀？我这哭来哭去吧，我这眼睛就不行了，看啥都不清楚了。就是看东西吧，就像那个外边下大雾似的。哎，而且吧，有的时候像啥呢？就像这个馒头那个一开锅，都是那个雾一样。就像家里的吧，有一次拿水，拿保温瓶喝水，这一下子吧就碰到地下了，这把我的脚烫的都全是泡，给我疼。那时候我就寻思，老伴儿你死了，你咋不把我给带走呢？你都留下我一个人，我这过的是啥日子？我现在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张老师。
0: 我明白，真的，您先别哭了，您哭我这个心都跟着难受啊。哎呀，您先平静一下啊。
3: 嗯。
0: 哎呀，虽然我这么多年见过这么多患者，我跟您讲，这患者难受的时候，我这心一直都跟着难受。您这样啊，我先跟您说说您这个病好不好？
3: 好。
0: 您这糖尿病啊，这个眼睛是什么？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咱不管是单纯白内障也好，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也好啊，大家记住，这个白内障啊，它有四个基本的症状，一个是什么呢？眼干眼涩啊，第二个就是看东西模糊不清，像您说的眼前一层雾。第三个，你发展到中期的时候，看东西就怎么重影了啊，就双重的影像。那么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也是那第四个症状呢，也是我们所有的白内障的患者都怕光啊，一有光睁不开眼睛。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到中期的阶段了，你想想倒水都看不清，这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对吧？再往下发展，那就要奔着啥呀，怕光失明去了。
3: 是，我也担心啥呢，你说哈，这姑娘儿子吧都忙，完家里条件呢还都不好，你说这几年吧我就没少麻烦他们。过去吧老伴儿在的时候吧，这不还能开点工资吗？那现在人没了，我靠啥？我就得靠儿女。你说张老师，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啊，降糖药啊我也吃了啊，胰岛素也打了，你说吧该忌口的吧也都忌了，这等于啥办法都想了，他怎么就自治不好呢？反而是啥越来越严重，我就怕啥呢，我怕哪天嘛我彻底失明了，你说我还活了干啥？有时候我就寻思，那我就跳楼得了，那我不能脱离家里人了。
0: 您呢千万别说这个话啊，人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这一辈子谁都不容易，哪能说跳楼就跳楼？别说这丧气话，尤其您到我这儿您还说这个丧气话，您是不是不信任我呀？啊，我跟你讲，在疾病的治疗上，确实很多患者现在跟您一样，就是走到那个误区里边，怎么转转不出来。我说句不太客气的话，为啥？就因为咱们大伙儿都没学过医，您知道吧？有的时候那个治疗它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自个儿不知道。说不好听点，就像井底之蛙似的，就知道糖尿病我要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就看到井口那么大的一片天呐。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吧？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全都用上然后也不行，我跟您讲，真要说这个胰岛素好降糖药好，那谁病治好了？没有一个糖尿病是真正治好的 那
3: 对，
0: 我不否认说这个胰岛素降糖药它在某个历史阶段上它是非常有效果的，为啥？总比过去要强，但是这都是百八十年前的老办法了，对不对？我们到今天你还用这种方法，你不等于原地踏步一百多年吗？你说我能不替大家着急呀、啊
3: 嗯、
0: 对不对？
3: 对，
0: 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啊，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您都试了20年了都没好，越治越重，你不转变行吗？你再不转变是不是死路一条啊、
3: 嗯、对。
0: 哎，我跟您说啊，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区别于我们过去用的任何一种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怎么解决高血糖问题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个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的，它是干啥的？专门能够激活修复你那个胰腺胰岛贝塔细胞的。那么你修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这个胰腺细胞就开始正常分泌胰岛素了，我们自己身体就有胰岛素，就调节血糖了，
3: 嗯，
0: 对吧？同时呢，这个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营养全身的细胞，这不就消除并发症吗？所以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才是目前来讲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办法，我不敢说这个办法100年以后还是最好的，但起码现在它肯定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咱们讲话哈得落地，我跟您说啊，我呢是因为学医的嘛，搞研究出身的，那我说话要靠什么？靠数据。我们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动物实验，是用猪的胰腺来做的实验啊，咱们不能拿人做、
3: 啊、
0: 对不对？先用猪来做，我们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就发现什么呢？那个猪的胰腺已经损伤的结果在48小时之内就有效的得到修复，修复达到 70% 以上。那你想想胰腺的功能恢复 70%、嗯、我们基本上靠一点降糖药一点点胰岛素就能解决问题了、
3: 嗯、
0: 而且呢动物实验结束以后我们用801治愈因子做临床实验，它在临床上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呀，它能让我们人体自己重新分泌胰岛素。你自己分泌胰岛素你还用外边去补充？你用去扎针吗？你还用去这降糖药吗？对不对、
3: 嗯、对。
0: 哎，另外像您这个眼病啊，治疗您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什么呢？叫 ZR 细胞生长因子、NK 神经活性因子、YN 眼底蛋白因子等等，很多。那么这些细胞因子都能够再生激活营养我们眼底的细胞，恢复你整个眼睛的这个功能。那针对像您这样白内障的患者来讲，我们恢复的是什么？整体的代谢功能啊。您用完以后那个眼睛啊眼屎会特别多，因为它把你眼睛里边多余的垃圾毒素都给你清理出来了。你使用80天以后那个晶状体呀、啊、就能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状态。那个时候您看啥哪还有雾了，除非外边真的下大雾。看不清，剩下都看得一清二楚的啊！80天以后，您别说倒杯水呀、啊，您就自个儿溜溜达达是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红绿灯啊，看个手机扫个码，这绝对都没有问题啊，完全可以自己生活。我跟您讲这么多，希望什么呢？就希望您能抓紧时间，赶紧把801治愈因子用上。给自己80天的时间，心脑健康，让你细胞都更新，让咱们胰腺呢赶紧自己分泌胰岛素吧。你一个月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你省不少钱呢，对不对？
3: 对，
0: 赶紧病都好起来吧，好不好？
3: 好，张老师。哎，我听你说完吧，你说我这心里的吧是敞亮多了。
0: 对、
3: 啊、过去吧你说咱俩就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方法呢，这幸好遇到你了，张老师，要不然的话我还不得一条道跑到黑呀。
0: 我跟您说哈，在我没有回国之前，大家确实这么多年走了很多弯路，这个病治不好真的怪不着大家。但是现在张老师回来了， 我是把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两项国家专利的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带回来了，目的是啥？就是让那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重生的机会啊！咱们能够用药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让我们这个疾病得到强有力的根除。咱们老年人呢，踏踏实实的，安安心心的，健健康康的，过点平平淡淡的日子，那就是幸福，就是甜呐，好不好？
3: 好，那我谢谢你，张老师。我早一点用嘛，我也早一点好，我可不想再那么遭罪了。
0: 对，您放心吧，您一定会早日康复的啊。然后呢，抓紧时间用上药，过段时间你给我打电话，把好消息告诉我一声，好不好？哎，别让我再跟您着急了啊！
3: 嗯，等我吧、哎，用上之后吧，我赶紧就给你打电话，把好消息报告你。
0: 哎呀，您客气了。好，那我们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好，再见。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易受丹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国家逆转之光独有商标，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钓鱼台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陕西西安灞桥地震的一个朋友啊。
0: 非常好啊，欢迎您。今天这个打一电话进来不容易，您跟我说说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帮忙的。
4: 哎呀，我确实有事，因为这不是听说咱们这个801因子嘛，是这个钓鱼台国药生产的，特别的好啊。能够治愈这个细胞，80天就跟这人就能够变样子嘛。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因为我这个病啊，比你节目开始说那个老出血这个患者吧能轻一点啊，那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刚好56岁。
0: 哎呦，您这年龄不大啊。我明白您今天是问诊来的，对吧？
4: 对，
0: 您这样啊，咱别着急，你放心，我肯定能帮到你，好不好？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啊，就像您说的，我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一个脑死亡的病例，都植物人了，他都可以治好。那对于像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来讲，真的不是难题，好吧？您先跟我说说， 哎，您到底什么情况？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好好好。
0: 嗯。
4: 我想就是脑出血，因为刚才那个出了有18毫升吧，啊。
0: 嗯。
4: 就是捡了一条命吧，啊。那天要不是在这个单位有人啊，确实我真的就没命了，啊。
0: 嗯。
4: 后来没办法，我就办了这个啥那个退休了嘛，啊。
0: 嗯。
4: 一退下来吧，就一直这么养着。你说你咋养着也不行啊，你该来的还是来了。哦，
0: 怎么了？又怎么了？
4: 这不脑梗了吗？
0: 哎呦，这等于是啥呀？脑血管病二犯啊！我跟您说，
4: 啊，
0: 您现在还能跟我说话，真的算是不错了，不容易了。二犯的有多少都没挺过来呀？您跟我说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了？
4: 啊，
0: 身体啊？
4: 现在我说那个就是左边胳膊这个腿啊，用不上劲儿啊，
0: 嗯，
4: 就像感觉不是自个的一样啊。现在吧，你干啥也不行，你吃个饭啥的，有时候啊就会呛到啊。
0: 嗯，
4: 要慢慢的吃，稍微能好点吧啊。再一个，主要就是这个行动你不利索呀啊，你出个门走不了多远，特别费劲儿。就是看人家那个走的好吧，我着急啊，完了有时候还留着个哈喇子。
0: 嗯，能听出来啊。现在您找我说明什么呢？说明您是相信我的，对吧？相信801治愈因子的。就像您讲了，我们在临床是曾经救治过一个脑出血，那是大量脑出血，达到60多毫升啊，比您那个多多了。而且他是几乎到了这个死亡状态的一个病人，那就是801治愈因子给他挽救回来，这叫创造的临床医学奇迹，对吧？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科学在发展，疾病也在发展，我们必须要用现代高科技的生物医疗手段，我们彻底的铲除疾病，真正的让人恢复健康。
4: 对对对，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嘛，只要能治好我这个病，你哪怕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都行啊。
0: 哎呦，您可不用说这种话啊，我知道您现在是心里难受，就特别急于要摆脱这个疾病折磨和痛苦，咱们身体确实这么多年，
4: 啊，
0: 很不容易，心里边也特别难受，对吧？尤其是像您这个疾病的问题，出现这个脑中风后遗症以后，不愿意拖累爱人，不愿意拖累孩子，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呢，您听我跟您说啊，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呢，
4: 啊，
0: 我稍微快点啊，然后您仔细听好不好？
4: 好好好。
0: 首先第一点啊，您这个病我肯定能治，而且能给你治好，用啥？就用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肯定能行。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甩掉中风后遗症的帽子，让你生活完全自理，正常说话，正常走路，正常思维，记忆，吃饭，大小便全是正常的。这一点您放心啊，我肯定能帮到你，我能给你打这个保票，
4: 哎，
0: 你听懂了吧？
4: 哎，好好好好。
0: 嗯，为啥我敢说这个话？底气哪里来？是801治愈因子给我的底气。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细胞治愈性因子，它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细胞问题。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身体以后，那真是哪儿坏了它就到哪儿给你补上，哪儿坏了它就给你修哪儿，对吧？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神经，它都能给你修复好，修复的跟以前一样，甚至比你得病以前还要好，而且它能不断的给你补充养分，所以让这个细胞每一个都恢复到100%的功能，那当然你脏腑器官的功能就恢复了。也就是说，像脑中风后遗症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 NF 神经因子啊 ，ZR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多余的我就不讲了。就这几种细胞因子特别重要，对于我们脑神经的修复来讲。那么，如果我们脑神经损伤了，它就可以去修复、激活、再生脑神经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大脑像个灯泡似的，那么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 啊，你电线坏了，你灯泡没坏它也不亮，对不对？
4: 啊，对啊，
0: 哎，所以你脑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也好，你那个大脑灯泡它就不亮了，好使它也不工作，就会导致后遗症的出现。但是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IT 神经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个特别高级的电工似的，只要你是电路出问题，别管什么样，它都能给你修得利利索索的。电路修好了，电一通，你那灯泡怎么了？自然就亮了，对吧？
4: 亮了。
0: 哎，这个脑功能百分百的就回来了，而且呢，比你中风以前好的还利索，还灵敏呢。为啥？因为它是新生的，对吧？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它的功能就更好啊。另外啊，还有一个细胞因子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能让断裂的脑神经重新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啊，进一步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传导，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认知功能啊、语言功能、运动功能等等。那么你整个脑神经功能恢复起来，你这脑中风后遗症还有吗？你咱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是不是就都没有了，都好了？
4: 对对对。
0: 对，它最大的保证是什么呀？就是801治愈因子，它是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2020年全新获批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生物新药。它有独一无二的航天转粒子提取专利，别的药跟它没有任何可比性啊，所以您要相信我，好吧？也要给自己一个信心，明白了吧？
4: 嗯，我那个肯定相信张老师，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求救，对吧？
0: 对，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啊！我明白。
4: 这样一说的话，我感觉一下子啊有希望。
0: 哎，对了，我跟您说，任何时候咱们活着是最重要的，只要活着，咱们就一定有好机会，对吗？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抓紧时间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咱们赶紧用上，见证三方合一两大专利的生物新药所创造出来的三大奇迹。这三大奇迹都会发生在您的身上。哪三大奇迹呢？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啊，就从您说话到我们这个手脚、吃饭、喝水、运动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4: 啊。
0: 第二个就是治疗的全面，是血液的问题、血管的问题、脑神经的问题、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问题等等，这些健康问题我们都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掉它。那么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根本，是去根的，因为你想要细胞活，这个细胞因子你就少不了，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的逆转之光啊，就像您看到信心一样，看到希望之光一样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你用上80天，我们的症状80天以内能有一个非常大的好转，逆转了，就不用担心什么三饭的问题，身体往后越来越结实，好吧？我们身上所有的零件会越来越好使的。啊，等您病好了以后，咱们就安安心心的，你是当爷爷，是当这个老爷。都很好，等着抱孙子就行了，对不对？
4: 哎，对对对，确实啊，这里边一直有个期盼，就是等着好了以后啊，就是见老师这个吉言嘛，等着这个抱孙子当爷爷，享受天伦之乐啊。
0: 对，太好了，所以啊，抓紧时间赶紧用，咱们早一天好起来，早一天享受天伦之乐呀，对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参与，我呢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好吧？
4: 哎，好好好，谢谢您啊，谢谢老师。
0: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 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八零幺治愈因子益寿丹，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五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2: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嗨皮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又潮，
5: 又潮
1: 又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啊。辉晨组合在国庆之后啊，我们又
1: 首度，
0: 首度，对对，
1: 国庆过后回来首度合作。
0: 哎，那今天的合作还是要和大家聊点好玩的事儿啊，同时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经典的老歌。那我们同时也可以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分享，很热闹啊。
1: 对的，来跟我们互动哈。嗯，这个有没睡午觉的啊？特别好笑，我那天跟苏苏直播，然后核电营村民就来了。
0: 哦，
1: 对，他那天来特别早，我说今天没睡午觉呀。
0: 核电营村民他现在没醒过来，
1: 他现在估计现在在睡着午觉。
0: 对，一般13点之后他就开始冒头了，
1: 一般他要睡到1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观众啊，听友也变成了，就我们也熟悉他们的作息了。
0: 对，他们也知道我们的作息。
1: 对，
0: 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午饭才吃了一半就来了？
1: 对，今天稍稍的有一小点意外啊，就是饭送来的时候有点晚，所以我们

0: 还没吃完饭就赶着过来，就时间到了就得开播。
1: 对，没错，
0: 我们一会儿出去再吃口饭啊。
1: 好的，允许你出去吃饭。
0: 大家想不想看我们吃饭？
1: 哟，你还别说，
0: 不给你们看，
1: 你就变成吃播了。
0: 对，想看吗？不给看。
1: 看了也就那样，每天都就是食堂送来的三菜一汤，对不
0: 对？
1: 对，
0: 我这吃相不好，怕倒你们的胃口。
1: 吃相不好，其实呢是最吊人胃口的
0: 啊，是吧？
1: 对吧？恰恰那种吃相太好了，然后再细品的那种感觉，没什么胃口的。
0: 哦，
1: 你发现没有？
0: 原来是
1: 越是那哗哗哗哗的那种吃饭，哇，太好吃了！你看他随便吃就
0: 对。对，往往那种就容易勾起人的食欲哈。
1: 对，没错没错啊。好的，午间凑热闹啊，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经典老歌，那同时呢也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些好玩的热搜，讲讲我们身边的热梗啊。
0: 哎，是的，说说好玩事儿。
1: 哎，说到好玩事儿啊，我给你讲个好玩事儿，这真是个好玩事儿。有一男子啊，他最近呢去导航去想去一下隔壁的小区
0: 哦，
1: 结果跟着那路线就绕绕绕，结果绕到了隔壁的城市去了。
0: 我的妈，这导航有点晚。
1: 就两个小区的名字只差一个字儿
0: 哦，
1: 结果他手滑就选错了地点了。
0: 但是隔壁小区，我觉得你还要导航吗？隔壁小区应该很近啊，你不应该不需要导航，走着就去了吧？
1: 他估计可能是哪一户哪一栋
0: 啊，
1: 完了可能通过步行走路过去嘛，结果呢这一倒就倒到了隔壁的一个城市。他竟然还专心的跟着导航走。
0: 对，关键是太专心了。所以等这个语音提示说即将抵达的时候，他再抬头一看，哎呀妈，这哪儿啊，这跨市了呀。
1: 本来只是想过条马路啊。
0: 对，结果过了一个市啊。
1: 哎，你别说，这个做事不专心就容易出现这种乌龙哈。
0: 对，太专心有的时候也会容易出现乌龙。
1: 比如说哈，
0: 就比如说你看吧，就是专心开车，他就没发现，妈呀，居然到了 A 市，从 A 市到了 B 市。这就是太专注开车了。
1: 对，
0: 他应该就是要结合这点，他们这样说开车嘛，就是虽然是要专心，但是你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要胆大心细厚脸皮。
0: 对，是。所以大家就注意啊，也就有时候太专注呢也不太好，还是分散点注意力啊，看一看这个周围的环境如何。
1: 是啊，那现在我们就分散注意力来听听歌啊。
0: 我们来听听歌吧。
1: 哎，这首歌也是很多年前很经典的一首爱情歌曲啊，叫《爱情诺曼底》。
0: 哇，也是首经典老歌了。
1: 来自黄征啊，大家会唱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哼唱啊。

0: 爱情诺曼底。
1: 好，感谢直播间为我们点小赞赞的朋友啊，感谢，
0: 谢谢大家。那大家来到直播间呢，可以来为我们直播间冲冲赞啊，
1: 哎，
0: 增加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度。
1: 对的，
0: 大家一起玩起来，闹起来。哎呀，说起玩了闹啊，其实我们的每位朋友啊，在生活当中都有这种玩玩闹闹的经历啊。
1: 对，就是有的很多朋友可能就是通过做不同的事情，对吧，来定义自己的这个快乐。
0: 哎，
1: 有的人呢，可能他喜欢干家务为乐，
0: 干家务为乐。
1: 对，有的人呢就喜欢玩玩电脑、打打游戏为乐。那有的人就是干点那种木工活，对吧？手工活。
0: 那还有一些像美女们在家里喜欢自己做点小点心，
1: 哎
0: 哎，吃的。
1: 对，我也是，像我前段时间在做那个干椰。酸奶，
0: 哎，是不是带了给我吃过了？
1: 那个都不够噎，就是、
0: 哦、不够噎，
1: 就是我带给你那个酸奶还要再过滤一遍
0: 啊，
1: 就是很干的，就基本上就是像一个那种泥块一样的，就是要拿手过掰，就特别硬，就你真的是噎脖子，吃的时候下咽的时候会噎到脖子。
0: 对，那样的酸奶吃起来才噎。
1: 对，好吃好吃，等有机会我带盒来给你吃，就是吃完吃不饱会饿。
0: 是的，是的。哎，那说到这个，有一位朋友他想做那个什么，那果子酱。
1: 哦，做果酱。
0: 对，就是桃子果酱啊。那他呢，他想做这个桃子果酱，结果那糖呢放多了，密封太久。完了之后呢，开瓶的瞬间，噗的一声出来，哇，那果香带的酒味儿，哎呀，没做成酱，意外酿造出了低度果酒。
1: 妈呀，这个也好，也行，主打一个无心插柳。
0: 哎，是啊，以后他自个酿酒了，这种果酒呢都不用买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而且果酒真的那么容易就可以酿出来吗？
1: 应该没有那么容易，
0: 啊、
1: 就是可能真的想、真心想做果酒的人呢，反倒可能做了个果酱。
0: 啊，是的，是的啊。
1: 对、
0: 哎，有人在关注你哦。
1: 哦，谢谢关注
0: 啊，
1: 左强
0: 啊，
1: 他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感谢啊，我们的星星的管理。
0: 是的，是的，
1: 谢谢
0: 左强，感谢左强。

0: 水仙说阿辉搭档美女叫什么名字呀？陈
1: 叫陈晨，
0: 对、
1: 啊，
0: 早晨的晨啊，陈晨。
1: 对，
0: 我叫王辉，他叫辉哥，所以我们俩合作起来叫辉晨组合。
1: 辉晨组合，
0: 对，是属于环保部门
1: 比较头疼
0: 的组合啊。辉晨组合啊，不是灰的，就是晨啊。
1: 是的，是的。
0: 对，环保部门想你们俩干嘛呢？一天没事来这闹世界、啊。
1: 你好，你好，中午好。嗯、
0: 你好，左强，欢迎左强的到来。
1: 哎，
0: 啊，水仙，水仙啊，水仙给你送了三枝花，
1: 谢谢，感谢。嗯、
0: 小小的水仙花，
1: 水仙花呀，水仙花。
0: 对啊、哎，有这么一首歌的，
1: 真的，我的是编的。
0: 啊、小小的水仙花。你要跟我说什么？
1: 说啥子？
0: 小小的水仙花，
1: 花了个花。
0: 我要对你表白，哎，不是，
1: 表白，拜。
0: 好的，我们水仙把它反过来叫陈辉组合，
1: 也行，
0: 也可以。
1: 反正其实我们俩这次组合在一起，其实还寓意挺好的
0: 啊，挺好，挺好。
1: 又是光辉，
0: 啊、
1: 又是早晨，对不对？早晨的光辉，
0: 嗯，
1: 然后又是。嗯灰，然后一下子怎么就憋不过来了？
0: 就是如果是陈辉组合，那个灰呢可以用日字旁的，
1: 哦，
0: 一个日一个军，对吧？陈辉组合就恰好
1: 更和谐，
0: 对，恰到好处。好了，谢谢左强，谢谢水仙，谢谢我们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对，
0: 为我们点赞啊，
1: 大家帮我们这个小赞赞走一走，
0: 哎，谢谢大家。嗯，好了，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谢谢，
0: 不要走开。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天呢也会疯狂的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很容易呢就紧绷起来。而且这种紧绷起皮还有泛红干痒啊，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是根本的不抗打的。
1: 对，这个时候啊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上修护屏障还有抗痒抗老的面霜，就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绝对是您秋季护肤的底气。
0: 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修护加补水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了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啊，它还可以快速地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用它是来维稳修护，准没错的。
1: 对，现在呢，九七悦商城啊，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啊，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啊，品质是有保障的。
0: 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带来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秋冬季天气比较干一些，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之内呢，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的油脂，出油暗沉一点就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的清洁，洗完脸之后呢，紧绷拔干，越洗就越敏感啊。
1: 想要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当中堆积的油脂，还有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以后呢，是柔软亲肤的，轻松洗走满面油光，慢慢的去帮您收敛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
0: 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呢也能够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
1: 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哈是150毫升的，九七悦商城两支到手仅需299元，我们也是由跨境直发的，支持溯源。
0: 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只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 FM 九七新歌速递。
3: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全世界的雨》由周深、Ella、陈嘉桦真诚演绎，细腻悠扬、温柔绵长的旋律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八仙的宿命羁绊，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道尽彼此相知相守的珍贵情。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你好，我是晨晨。
0: 午间凑热闹，我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4点来和大家一起凑热闹啊。我们凑热闹有四个朋友啊，这四个朋友都是你们的朋友，就是四位主持人。
1: 对的，对的。
0: 苏志、软软、晨晨还有辉哥我啊。
1: 哎，对的，我们四个。
0: 中午正是吃饭的时间，大家可能在一边吃饭一边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但也有一些朋友呢，刚刚是午睡起来啊，就像我们的何振云村民一样啊。
1: 对。你何电影村民今天来得早吗？
0: 来得早，那刚才我们俩
1: 午觉不睡了。
0: 对，刚才我俩在说你的时候，
1: 还说完他就来了，
0: 是不是耳朵在红着呀？
1: 是，
0: 耳朵有没有发热呀？
1: 耳朵发烫哈。
0: 对，好，那说到吃饭呢，今天我们也来讲个这个吃饭减肥的事儿。你们女生啊，特别喜欢这个。就是节食减肥，
1: 对，
0: 喜欢干
1: 其实非常不健康，
0: 很不健康。
1: 对，很多人就是这个有这种想要减肥的需求嘛，身材管理嘛，对不对？但是呢，他的这个方法其实并不健康
0: 啊。对，我跟你讲啊，最近在这个短视频。

0: 是的。
1: 嗯，那这种减脂餐你做过的吗？
0: 我做的，我现在大多数天天都在吃，我跟你讲，但是我一直都没瘦。就是体重是没有掉下来，但是可能看着人是稍微瘦了点，精瘦了，就是人会它会紧致嘛，但是其实就是体重它是不会掉的，就是健康减肥啊，大家记住一定一定不能断碳，啊，对，这个我又严肃了，
1: 对，那其实这种减脂啊，对于很多比如从事特殊工作的朋友，比如说像这个
0: 上镜，
1: 做演员的，
0: 对，
1: 还有一些模特，
0: 对，模特，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做直播的，有些就是。是，对，他直播上他要好看嘛，对，特别是美妆博主之类的
1: 啊，
0: 或者是有一些娱乐主播，对吧？他得漂亮上镜，那他还是得要做身材管理。
1: 是的，是的啊。来看看我们的四进说，说实话，辉哥，我现在呢还是特别想念你的王辉说故事。王辉说故事，别说你想念，我也想念。
0: 对，真的还是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哈。
1: 对，
0: 嗯，
1: 那么很多朋友听王辉说故事长大啊，那么现在呢，王辉还没长大。
0: 对。啊，你看何建村民哦，他刚刚是发了，就是这个不是口，他其实是一个表情包。
1: 哦。
0: 但是他电脑识别不出来，他说小心苍蝇踪，
1: 哦，
0: 他肯定这里是一只苍蝇的那个emoji 那个表情包了嘛，
1: 就小心，
0: 他就显示不出来。对，所以就比较小心口中，他说哦，电脑端原来不显示表，不显示表情标的，
1: 是不是表情标？
0: 不显示那个表情标的，
1: 是不是啊？
0: 就他们说你的普通话不包准，
1: 对，你这个普通话一点都不包准
0: 啊，说的不是包准的普通话
1: 啊，是的呀。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和大家
0: 对继续好听的歌和你一起分享。
1: 好，这首歌呢，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节奏之后
0: 耳熟能详，
1: 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动起来，
0: 对对对，
1: 我不是黄蓉。

0: 我不是王辉。叶王也说我不是辉哥。
1: 何天宇自评我不是辉哥。
0: 何振宇说我不是辉哥，我也不是晨晨。灰尘组合那才叫武功。灰尘组合才叫武功。
1: 是的，全体起立鼓掌。好，
0: 哎呦喂，应该全体起立一起唱起来啊。
1: 嗯，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来和大家聊点什么呢？好玩事儿哈。
1: 哎，
0: 嗯，说到好玩事儿，哎，我跟你讲另外一个好玩事儿。
1: 嗯，
0: 坐过飞机啊，大家。
1: 对对对，像很多人坐飞机啊，都有一些难忘的体验吧。
0: 对，比如说这个。我跟苏志还有软软，我们三个曾经一起出过差
1: 哦。
0: 哎，我们三个出差，我来抖一下苏志的黑料啊。
1: 幸好没跟你们一起出过差。
0: 当年我跟苏志和软软，我们三个到陕西的西安去出差
1: 哦。
0: 结果呢，从昆明到西安的飞机上。我的窗户是靠我的座位是靠窗的，
1: 窗的，
0: 对吧？我的座位是靠窗的，苏志呢是靠着过道边。
1: 嗯，
0: 结果呢我坐错了，坐到了过道边，把苏志的座位给坐了。
1: 嗯，
0: 对吧？然后苏志就坐靠窗的。
1: 嗯，
0: 后来他跟我商量的时候，辉哥，要不要我还是回到我的过道边来坐？
1: 嗯，给你来看看外窗外的风景。
0: 对啊，我说为什么呀？我说让你坐我那靠窗的挺好的，你可以看窗外风景啊。
1: 他恐高是不是？
0: 没有，结果他就说。我要坐过道边，我说好吧，那你就坐过道边吧。
1: 嗯，
0: 哎，我就问他为什么呀？
1: 嗯，
0: 他就指着那漂亮的空姐，我想看她。
1: 他真的那么可爱吗？
0: 啊，真的是，他说我想看她。然后。这是我和苏志在飞机上的，
1: 真实发生的，
0: 真实发生的。结果下了飞机之后，下了飞机啊，软软就开始表演了，哇，就是我们从陕西咸阳机场嘛，坐着这个坐着车，然后到这个陕西广播电台的路上，从陕西咸阳机场出来，开车接我们的那个司机就一路开着车，默默的也不说话，过了一会，软软看着外边的风景，突然就惊叹起来，哇哇哇，这山好漂亮啊，好漂亮啊啊。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啊？怎么着？
0: 一直默默不说话的司机开始接话了，那不是山嘞，那是木嘞。
1: 妈呀，太吓人了。
0: 啊，我说那什么什么，你说那是木嘞。那是木，真是木。你到了陕西，到了西安，到了这个咸阳，
1: 对对对，
0: 你会发现一座一座那种大山包。
1: 对，就是，是不是什么皇陵之类的
0: 啊？对对对，
1: 是都是那些。
0: 啊，然后那司机又补了一句：“不要像了，全部被盗了。
1: ”这个司机也有一点冷幽默的那个意思啊。
0: 是啊，
1: 也挺会整活的。
0: 意思你们几个别想了，已经被盗过了，
1: 被盗过了，已经就是财宝什么都没了，
0: 对，
1: 被盗完了。
0: 好了，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1: 休息一下。
0: 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 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悦商城。秋季的天气哪怕是阴天的也会疯狂地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很容易呢就紧绷起来，而且这种紧绷起皮还有泛红干痒啊，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是根本的不抗打的。
1: 对，这个时候啊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上修护屏障还有抗痒抗老的面霜，就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绝对是您秋季护肤的底气。
0: 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修护加补水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了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啊，它还可以快速地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用它是来维稳修护准没错的。
1: 对，现在呢九七悦商城啊，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啊，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啊，品质是有保障的。
0: 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带来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秋冬季天气比较干一些，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之内呢，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的油脂，出油暗沉一点就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的清洁，洗完脸之后呢，紧绷拔干，越洗就越敏感了。
1: 想要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当中堆积的油脂，还有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以后呢，是柔软亲肤的，轻松洗走满面油光，慢慢的去帮您收敛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
0: 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呢也能够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
1: 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哈是150毫升的，九七悦商城两支到手仅需299元，我们也是由跨境直发的，支持溯源。
0: 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只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医院商场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7: 够潮
5: 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快乐崇拜，没错，大家跟着一起哼唱起来，好不好？老男人的老油条唱法。

0: 哦，梅花三都来了。
1: 好
0: 了，
1: 梅花三弄。云强就925想听这首歌啊。
0: 云强想听。
1: 我们先来听听那一段姜育恒的朗诵。

0: 南风知我意，辉哥唱一段。刚才是叫我唱快乐崇拜是吧？
1: 哦，对，
0: 刚好要唱快乐崇拜，梅花三弄跳出来了救了我一命

婆婆。

0: 格林村民夸你了，说你这声线跟张韶涵很像。
1: 真的？
2: 香水百合，
3: 牡丹它一放整个世界。
0: 和这严村民说，辉哥总算是领唱啊。是的，刚才嘛是有晨晨领唱嘛，大家要分别领唱，你不能一个人吃独食。
1: 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会唱的歌。
0: 就是，哎，那天软软我们两个是在，哎，是哪一段歌词？我们用了各种方言来朗诵，我觉得梅花三弄着也挺合适的。
1: 也合适哈。
0: 挺合适的。哎，你会哪里方言？你来一下。
1: 我只会昆明话。
0: 来嘛，梅花一弄断人肠，用昆明话。
1: 梅花一弄断人肠，梅花阿弄费思量。
0: 配点这个嘛，兰花指。
1: 梅花梅花三弄风波吹，云烟色愁水马。妈
0: 好
1: 好只能这样了，其他地方方言不太会。
0: 用陕西话了。
1: 不会。
0: 陕西呢？
1: 陕西话咋说？咋梅花。
0: 梅花一弄。
1: 一弄。
0: 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量。
1: 梅花三弄。
0: 风波起。
1: 别撂炸了。
0: 云烟深处。睡茫茫。是这样吗？哎，其实我跟你说，这个咱们中国很大，对吧？这个方言啊各方面
1: 对
0: 还也是比较丰富的。
1: 对对，就是真的是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的口音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对。
0: 但都是说的都是汉语。但是发出来的音怎么不一样？
1: 不一定听得懂，你还特别像什么上海话，就是那些、
0: 啊。
1: 我好不容易现在能听懂几句那个广东话。
0: 啊。
1: 哦，那个上海话哦，真的是一句都听不懂的嘞。
0: 哎呦喂。
1: 一句都听不懂。还有那个浙江话、啊，那个浙江话也是。哦，你比如说是这个杭州话。还有义乌话呀，金华的话呀，那都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嘞。
1: 根本就听不懂嘞，他们自己浙江人都不一定听得懂的。
0: 哎，那不行，你用这个上海话。
1: 换个地方他都不一定听。懂的，
0: 你换我们江浙地方的朋友来朗诵。梅花一弄断人肠，
1: 断人肠嘞，梅花二弄了没？这个就费思量嘞，
0: 费思量啊，
1: 这梅花三弄啊，啊风波起的嘞，
0: 云烟水处水茫茫嘞，
1: 水茫茫，水茫茫啊！
0: 啊，看大家留言啊，来看看我们的风吹起的记忆。辉哥这独白读得像讲鬼故事的
1: 这一读那范儿就起来了是吧，就起范儿了
0: 这样的我们用鬼故事那个方式来讲一讲对吧，来，既然你已经说我像讲鬼故事
1: 的
0: 那我就讲给你听吧、梅花三弄用王辉说故事的语气来啊来了哈，
1: 整点恐怖音效。
0: 红尘自由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1: 这还是个深情的鬼啊！
0: 对呀、
1: 这还是个死了都要爱的鬼，
0: 死了都要爱的鬼。死了都要爱，梅花一弄断人肠，梅花一弄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量，梅花三弄风波起。
1: 我晕那你看这个午间和电影村民午间闹鬼了。
0: 我们节目叫午间闹鬼了是吧，
1: 午间闹鬼了哎也可以啊，等着辉哥往后如果讲故事了、就叫午间闹鬼了。
0: 你别说这个名字
1: 我觉得挺好的、
0: 这名字挺好哎，关林村民你挺有创意的，
1: 我觉得也是，
0: 对吧，就叫午间闹鬼了，难说这种节目就火了。
1: 对，我觉得也是，这个就有可能火了。
0: 对，有可能的、
1: 对，
0: 好、看看我们的
1: 娃娃
0: 哈，
1: 那他说终于见到辉哥真容了、然后他也是从上学的时候就听你的鬼故事，听到现在才见你才见面、
0: 谢谢娃娃。
4: 娃娃我没把你给吓着吧
0: 谢谢娃娃这么多年的栽培。不，口误，口误，口误。
2: 好，谢谢娃娃。好，再来看泉州百福。泉州百福说，你们云南省的篮球队有去广西南宁参加上林打篮球比赛的吗？啊，这个
1: 不知道有没有，肯定有吧，应该
2: 不太清楚啊。
1: 对，
2: 我们不太了解这个云南省篮球队有没有到广西南宁去参加比赛的，
1: 是的
2: 消息啊，
1: 是的，
2: 嗯，如果有的话会告诉大家的。
1: 有是吧？啊、你知道你还问我？
2: 有了你还要问？
1: 哦，他说有去广西南宁。
2: 啊，是有、哦、啊，是说有啊、哦。好的，谢谢。我们泉州百福，你是南宁的吗？
1: 感觉他是、感觉他是福建的，他泉州。
2: 哦，对呀、啊，泉州。
1: 感觉他福建的、
2: 是在泉州生活的南宁人吗？还是在南宁生活
1: 的
2: 泉州人？
1: 泉州人。
2: 南宁话也挺有意思，还有柳州话。
1: 嗯，
2: 对，柳州话，我记得那年我们好多年前。在一家旅馆，
1: 他是福建的，福建泉州人。
2: 哦，福建的啊！
1: 你是你也去打比赛了，是不是？你也是打篮球的。
2: 福建泉州的啦，福建泉州。哎，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广西的柳州和南宁讲话挺好玩的，
1: 也好玩
2: 啊。对，我们那年就是住在那家旅馆，早上一大早听到了老板娘一边拖地一边在那抱怨。
1: 嗯，
2: 嗨，你们这些人。把那个楼梯搞得细细的，
1: 细细的，
2: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2: 你们这些人呢、啊，把那楼梯搞得湿湿的，
1: 搞得湿湿的哦，
2: 就是潮了，那个楼梯上有水
1: 哦。
2: 老板娘一边在拖一边，你们这些人。把那个楼梯搞得细细的，
1: 搞得细细的。对，我倒是不会听这个广西话，但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个演员，
2: 谁呀？
1: 蒋奇明
2: 啊，
1: 然后他，因为他本来也是广西人，然后他经常在说他巨抛口音嘛，
2: 啊，
1: 就是在经常听他用广西普通话，就觉得哇，好听啊。
2: 好听
1: 好听哦，主要是蒋奇明讲的好听。
2: 是的是的啊，
1: 对，老喜欢他了。
2: 对，但是我们的泉州百福是福建人啊，
1: 嗯，
2: 哎，那我们给你唱、
1: 哦、他去比赛去了，他跟那个晋江团队一起去的、
2: 哦，那我们来给你们篮球队送上一首歌，
1: 叫《港侠迷》，
2: 爱拼才会赢，
1: 爱拼才会赢。

0: 门，纵马脚起江来下，三分听当家，哎呀，
1: 就会这一句我。是的，是的，云南小呱呱，是的。
0: 嗯，
1: 他说辉哥，王辉是说故事的辉哥吗？是的，是的 ，yes。
0: 嗯，是的，云南小呱呱是讲鬼故事的辉哥，讲今天是白日出现，
1: 他又激动了，要哭了，
0: 对，
1: 泪目。
0: 我擦擦眼泪啊，好感动啊。
1: 说总算见到辉哥了。
0: 嗯。好的，谢谢我们的云南小呱呱，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几十年的支持和鼓励、啊、
1: 对对、陪伴、
0: 对，谢谢啊。好，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喽，
1: 稍后见，
0: 稍后见。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秋季的天气哪怕是阴天的也会疯狂的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很容易呢就紧绷起来，而且这种紧绷起皮还有泛红干痒啊，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是根本的不抗打的。
1: 对，这个时候啊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上修护屏障还有抗痒抗老的面霜，就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绝对是您秋季护肤的底气。
0: 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修护加补水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了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啊，它还可以快速地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用它是来维稳修护准没错的。
1: 对，现在呢九七月商城啊，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啊，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啊，品质是有保障的。
0: 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带来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秋冬季天气比较干一些，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之内呢，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的油脂，出油暗沉一点就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的清洁，洗完脸之后呢，紧绷拔干，越洗就越敏感了。
1: 想要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当中堆积的油脂，还有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以后呢，是柔软亲肤的，轻松洗走满面油光，慢慢的去帮您收敛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
0: 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呢也能够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
1: 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哈是150毫升的，九七月商城两支到手仅需299元，我们也是由跨境直发的，支持溯源。
0: 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只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踏浪踏起来。能在恩德全大师的门下学习葫芦丝，我觉得是最大的幸运。恭喜我们云南小呱呱啊，真的是拜了大师了。

0: 下我要翻八度上去。
1: 你悠着点，我上不去。
0: 八十年代的低高音乐。哦。

0: 很老的一首歌。
1: 我没想到是徐怀钰唱的，我也会唱点。
0: 徐怀钰是后来翻唱的。
1: 哦，是翻唱。
0: 后来翻唱的，
1: 原唱不是他。
0: 对，在80年代初、70年代末就流行了这首歌。
1: 哦。
0: 1970到80的那个年代的歌曲。
1: 哦，原来是这样，懂了。
0: 怎么样？这个徐怀钰翻唱的还是比较成功的，至少。至少让我们这
1: 至少我还会跟着唱，
0: 对吧？
1: 这我还能跟着唱，我还想着他老不会唱，没听过，怎么一放，哎，我就跟着。小小的一片云呀，就可想而知，人家这首歌有多成功，对不对？它能传播到现在。
0: 对，那个年代，
1: 我差点说传染到现在。
0: 1980年代那时候唱法跟徐怀钰是两种唱法，
1: 对，应该那会儿不这样唱。
0: 对，那时候你看徐怀钰是。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的走过来，是属于这种、就是、
1: 现在这种流行唱法。
0: 对， 对，那小女生的唱法。
1: 对，
0: 那个年代1980是怎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0: 她是这样唱的，我们来展示一下啊。
1: 嗯，
0: 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的走过来。
1: 我感觉这个小这个更像小女生。哎，
0: 没有，
1: 像那种甜美，
0: 是这种温柔甜美的
1: 民族唱法吗？
0: 对，它也不叫民族唱法，它其实也是这种通俗唱法、
1: 哦、也是通俗唱法。
0: 通俗唱法、哦、只是它的唱法呢跟现在
1: 感觉不一样，
0: 表现不像徐怀钰这种奔放。
1: 哦，唱腔不一样。
0: 对，
1: 那块是小小的一片云呀，是不是应该是这种感觉？
0: 大致是这样、哦、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
1: 哦，对，
0: 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是这个意思。
1: 哦，然后到徐怀钰这就会比较的奔放一点，就是小小的。

0: 片云呀、啊，对不对？
1: 慢慢地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
0: 暂时停下来。
1: 对。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回来、先进入音乐日历。
2: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3: 1990年的华语乐坛呈现出大爆发的态势，香港乐坛的四大天王初见雏形。1990年的台湾省举办了第一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由伍思凯夺得。在拿到新人奖后，他的事业火力全开，同年发行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同名主打歌在新加坡933电台蝉联12周冠军，在香港更是拿到第13届十大中文金曲奖。

0: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3: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2: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3: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2: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3: 美好是一种形容，
2: 一个期待，
3: 一份承诺，
2: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午间凑热闹。好了，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1: 对。
0: 南风知我意，南风知我意，他说我一直想跑，但是呢没有伴儿。
1: 你可以来找辉哥。
0: 对，可以找我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跑步呢，主要还是分片区来，就看你住的是在哪个片区，北市区、西市区还是南市区。如果你在北市区呢，你去跑昆明的瀑布公园，那里的跑友很多，而且氛围也不错。如果是北市区的话呢，
1: 在盘龙区，
0: 对吧？那么如果在盘龙区，盘龙区其实也可以去瀑布公园的，
1: 也离得不远，是吧？
0: 对，可以去瀑布公园的。盘龙区的哪一片？就离瀑布公园远不远？瀑布公园其实跑步的氛围非常不错，
1: 然后再跑着回来，
0: 对，
1: 可以像这样，然后又在那里又跑一跑，然后又跑回来，
0: 对。
1: 然后你如果没有伴的话，你可以约约辉哥。
0: 如果约我呢，去盘龙区跑或者到这个瀑布公园就有点远了，因为我在南市区。
1: 很远。哦，对。那你来南市区找辉哥跑。
0: 对，来南市区呢，我基本上都是在草海。对，围绕着草海湿地的这一片，完了之后偶尔的会去昆明市体育场去拉磨，我们所谓的拉磨就是去绕圈。对，去绕圈。对，这种拉磨呢它比较练你的耐力。好，再来看看我们的杨斌，说今年第八次北马了。哟，杨斌真是不容易啊。杨斌呢现在去跑北马应该是属于免签选手，就是不用抽签了，直接就直通了，对吧？属于直通选手了。再来看何电营村民说。

0: 软组了个吃饭团，或者组一个跑步团，哎，还真可以啊！
1: 哎，真的是可以的，
0: 还真可以。
1: 对，您可以组一个，就是带大家先入门的，
0: 对、啊、
1: 对吧？带听友入门的跑步团，
0: 嗯，
1: 然后跑着跑着差不多带出来了，然后你再组织一个那种进阶版的，就可以跑个那种十公里、
0: 啊，
1: 或者跑个半马的那种
0: 啊，对呀、
1: 啊，对吧？
0: 是的，是的，其实跑步就是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当年我开始跑步的之前啊，是身体有点发胖了，然后就开始跑步，200米一公里就跑得气喘如牛。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已经完成了70多场42.195公里啊，国际标准的距离，
1: 对，
0: 完成了42.195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70多场了，
1: 是是是，
0: 对吧？70多场马拉松了，
1: 嗯，
0: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跑步更多的是一种享受，
1: 嗯。
0: 我会跑得很佛系，感觉这一次发挥得不错，那就拼一下，感觉发挥得很一般，那我就开始遛风景，
1: 对对对，
0: 很佛系啊，
1: 对，就划划水、
0: 啊、对对，
1: 累了就划划水，
0: 和这银村民说的划划水，是的，
1: 划水，
0: 对，自从你说我划水之后，这个我在生活当中有时候谁要是
1: 想起来就想笑，
0: 对，我那时候谁要是想敷衍我，我就说要划水了。嗯，还有和这村民建议说啊，辉哥呢，你可以为跑步做一个电视节目啊，这个呢是需要一个团队的。
1: 嗯，做电视节目有、这个有点不太可能实现、啊。
0: 对，需要有个团队啊。
1: 对。
0: 南风知我意说我在青云街道，青云街道的话，你是不是翠湖边上？
1: 哦，对，已经市中心了。
0: 哎，你不是青云街，它青
1: 云
0: 街
1: 道。
0: 青云
1: 街
0: 道，
1: 对。
0: 我青云街道是四瓦路那边的。
1: 四瓦路。
0: 对，这四瓦路那边。
1: 我们有点远的嘛。
0: 对，那边是青云街道。
1: 四瓦路。
0: 对，
1: 是有点朝东边了。
0: 嗯，就盘龙区，属于盘龙区。
1: 嗯、也是盘龙区。
0: 啊，四瓦路那边是不是那边？
1: 确实远。
0: 嗯。好，还有啊，是的，是的，啊，是，你看我说对了，是的，是的，是在四瓦路那边，对吧？
1: 哦，我们还是说、是有点远的。
0: 对，
1: 那边嘛，你就只能跑哪里啊？
0: 嗯，四瓦路呢？
1: 啊，2.1万赞了，感谢感谢、啊、
0: 感谢，
1: 谢谢左强，
0: 感谢左强。嗯，青云街道跑白沙河，花之城世博园，哎，这个杨斌就知道了、
1: 哦、
0: 啊，确实白沙河花之城。白沙河花之城它是连在一块儿的，世博园这一段呢跑起来也非常舒服，还有拓东体育馆，你看大家都建议了啊，这都是非常不错的跑步的地方。
1: 对，
0: 嗯，
1: 好，德贤，你约他们去跑一个去。
0: 可以啊，和林村民第一次组织跑一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当
1: 大家都来体验一下哦。
0: 对，
1: 有人就喜欢就接着跟辉哥跑，不喜欢的咱们就当玩了。
0: 啊，还真是一个好主意啊。
1: 对，
0: 嗯，好主意。嗯，好的，南风之翼，回复杨斌说你又知道了。
1: 他知道，他因为他也是这个专，他也跑了很多年，对吧？
0: 啊，杨斌当然知道了，杨斌
1: 他都专业，他专业跑男，专业跑男。
0: 杨斌是应该说是我们大众选手当中的精英选手，
1: 嗯，
0: 啊，属于精英级别的了，
1: 是
0: 啊，他是2小时，应该是2小时40几还是50几分？杨斌，
1: 嗯，
0: 2小时50几分是吧？还是40几分？完成42.195公里的全马的挑战，
1: 太厉害了！
0: 而且杨斌跑步是非常励志的，
1: 嗯
0: 啊，他的著名的
1: 是不是他说的？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
0: 就往死里跑，对，就是、
1: 哦、就是他，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杨斌。看上杨斌，我们都记住你的名言了。好的，那希望大家呢都跑起来。其实跑跑步对我们的生活来讲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是、是很有意思、啊、
0: 对，很有意思，你的身体会变好。辉哥之所以那么多年大家听我的节目长大，但是辉哥没长大，就是因为跑步的原因、啊、
1: 对，因为跑步跑的，
0: 对。
1: 我不想长大。长大后就不会跑马拉松。
0: 对，我不想长大，想长大，想长大就不要跑马拉松。来吧，来听歌，我们小时候听过的歌，流星雨。会唱一起唱好不好？

0: 什么情况啊？
1: 就是有点好笑。
0: 我知道你笑点在哪里。辉哥脸红脖子粗了。

0: 不是太好笑了？你看，四静他说有一天他从电台听我们俩唱歌，有些歌听的都笑疯
1: 了。人家一本正经唱歌，我们唱歌是来搞笑的。
0: 我们是一本正经的在搞笑。然后南风知我意他说配合挺默契。没有，我跟你讲这首歌为什么我会笑，我不知道你的点跟我一不一样，辉哥。就这首歌其实就是。主歌部分你不太熟是不是、
1: 对，
0: 主歌部分来我熟，但是呢它音特别低，我就唱不出来。所以主歌部分我们俩唱的不死不活的，
1: 对，
0: 太好笑。但是我们俩都在兼职唱、只是唱的都不好。
1: 对，就是那个主歌呢感觉有点像念经。
0: 对，就是辉哥不熟，然后我呢我熟，但是呢我他音特别低嘛，我那个、特别低，我声音又发不出来。我又唱不出声来，但我们俩都在坚持在唱，我就觉得太好笑了。
1: 看看我们的四静就说

0: 怪不得有些高音辉哥上得去，整半天是跑步跑出来的。
1: 哎，没有一个步是白跑的。
0: 哎，我跟你说，上高音，思静，我跟你讲，上高音是有技巧的。
1: 嗯
0: 啊，对吧？比如说像那个青藏高原，对吧？那个最有代表性，
1: 对
0: 吧？就呀啦嗦，你这样上去就上去了。但如果你想震着嗓子唱呀啦嗦，那就真的就上不去，
1: 震不上去。
0: 对，你气息把它唱通。呀。

0: 太厉害了
1: 啊，气息的问题、啊、
0: 对、啊、因为跑步其实也是考气息嘛。
1: 嗯，是的。好，看看我们的
0: 是不是汉堡姐姐来了。
1: 汉堡了哟，终于唱2000年的歌了啊，没有70、80年代的歌了
0: 唱了，你来之前我们唱了
1: 2000年以后的歌，
0: 刚刚唱了个踏浪，就是70、80的歌。
1: 对啊，70、80的嘛。
0: 小小的一片云阳、嗯、
1: 对，小小的一片，刚才汉堡没来，对吧？
0: 对，他没来，
1: 没来
0: 那会儿
1: 啊。好，河林村民说回复我们的汉堡说，要看辉哥跟谁主持了、啊。如果跟谁主持，就决定辉哥唱哪个年代的歌，对吧？跟这个2000后，我们只有唱2000后的了。好的，那我们都不划水了，我们要听广告了。
0: 哎，对，听广告。
1: 啊，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可能要和大家再见了、啊、
0: 说拜拜了。
1: 嗯，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
0: 对的，谢谢你们哦，今天好热闹。
1: 嗯，今天好热闹，谢谢大家。啊，还继续回复一下，赶紧回复大家一下，我们就下播了哈。
0: 对。
1: 嗯，再来看看我们的火云邪神说，含根筷子，开嗓不错。有含筷子啊，含的筷子。含着筷子还真是很好的一个办法。
0: 嗯，
1: 就你含着一根筷子，你的口腔就打开了。
0: 是的。
1: 嗯，对吧？如果你不把口腔打开，那筷子就会戳着你的嘴。
0: 谢谢啊，左强、嗯，今天我们有两个管理啊，
1: 嗯，
0: 帮我们把赞赞都冲到了2.3万，感谢、
1: 啊，
0: 辛苦大家喽。
1: 嗯，好的，也谢谢，感谢我们的汉堡。啊，汉堡的他也回复了，说这个河林村民说没有啊，辉哥不管跟谁主持呢，都唱70、80的年代的歌。是的，在你怎么2000，我就是70、80，对吧？左强，反正今天的暂时已经破掉了啊。
0: 对，今天暂破了20000。
1: 好的，
0: 感谢。
1: 23万赞了，谢谢，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0: 对，
1: 好的，
0: 谢谢。
1: 那今天就到这儿了。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秋季的天气哪怕是阴天的也会疯狂地带动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很容易呢就紧绷起来，而且这种紧绷起皮还有泛红干痒啊，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是根本的不抗打的哈。
1: 对，这个时候啊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上修护屏障还有抗痒抗老的面霜，就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绝对是您秋季护肤的底气。
0: 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修护加补水霜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了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啊，它还可以快速地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用它是来维稳修护准没错的。
1: 对，现在呢九七月商城啊，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啊，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啊，品质是有保障的。
0: 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带来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秋冬季天气比较干一些，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之内呢，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的油脂，出油暗沉一点就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的清洁，洗完脸之后呢，紧绷拔干，越洗就越敏感了。
1: 想要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

0: 温柔又有深层的静彻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当中堆积的油脂，还有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以后呢，是柔软亲肤的，轻松洗走满面油光，慢慢的去帮您收敛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
1: 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呢也能够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
0: 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哈、是150毫升的，9000元商城两支到手，仅需299元。我们也是由跨境直发的，支持溯源。
1: 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只要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一口老膏克百病，
3: 胡老爱心遍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一百。

0: 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1: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0: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1: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2: 胡家老膏，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0: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3: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4: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1: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九十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0: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1: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0: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1: 名额有限，
0: 抓住机遇，
1: 力度空前，
0: 援助多多，
1: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当中所能遇见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好事非常有限。有人专门统计过，可能一个人活上一辈子能够碰到的大的好事儿，不超过三回。这种好到不能再好的机遇，就在昨天让我赶上了。我早有准备，但是我知道以后仍然特别激动。我们单位领导昨个一早上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事办成了，明天就开始。我说明儿个就开始了。他说是啊，日子已经定好了。哎呦，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第一反应是懵的。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今天上节目我该说些啥。无论说什么，好像都不能表达出我心里那股子激动劲儿。胡家老膏讲了好长时间了，终于有活动了，我替大伙开心。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今天这档节目我不讲疾病行不行啊？具体哪个病种我就不讲了，因为今天注定要接很多的电话，我接到谁的，谁有啥病，我就给他解决就完了。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我先公布一下这个特大的好消息。我们胡家老膏栏目组和新正药业集团联手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在今天正式开始了。大家等啊盼呐、前前后后至少有一个来月了，到今天活动终于落实。无论是老患者还是刚刚收听节目的新听众，等的就是今天。有些人做梦都想要的优惠政策和为数不多的援助名额，从今天开始正式对外发放。一个人只有一次报名机会，像这次这样大力度援助活动，几年能赶上一回就不错了。尤其是对于头一回买药正打算用胡家老膏的人来说更难得。买过老膏的用户都知道，平时购买胡家老膏没有任何赠送。

来没送过，哪怕您坐飞机自己到药厂去提货，都没有任何的赠品。但是这次这场活动酝酿了很久之后。

0: 包装的，跟正常买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20盒老糕不用花钱，白送给你。除此之外，还有12大盒的宫廷肾宝，也是不花钱的。所以呀，只要是能参与上这场活动，那么20盒胡家老糕，再加上12大盒的宫廷肾宝，一共32盒药，白给咱了。这些药都是偏得的，而且都是正经八百的，能治病的好东西，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额外给你的。为啥不要呢？这些药绝对不是小数目。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2: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
5: 你
0: 啊！
5: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啊啊！
5: 嗯，我吧是那个心梗，还有那个糜烂性胃炎。
0: 哦。
5: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还做过支架。哎呀，这些年嘛，治这个心脏啊，这吃的药啊，都没数了，花钱。
0: 嗯嗯嗯。
5: 也，除此之外吧，我就这个这么多年呢，就治这个胃病，哎呀，也花老钱了。
0: 啊啊啊！
5: 用这个咱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这身体啊、嗯、也可好了不少了，
0: 是吧？
5: 嗯，就我这心脏吧，心脏的药和胃药我现在都停了、
0: 嗯、
5: 现在停了有快1年了
0: 啊。
5: 啊，我就光那个药啊，就说实在，胡老跟你说实在的，我这药
0: 啊
5: 就是说省了能，这1年能省了20000多块钱的，
0: 是吧？
5: 这不
0: 好
5: 啊，这不还没算那住院呢，我有的时候还不行了、啊、还去住院呢。
0: 嗯，
5: 一直到现在我这病吧也没复发。这回我这胡家老糕这不那个有这个援助活动嘛，
0: 对对，
5: 我就心赶紧的啊、我这运气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
0: 哎，你请讲。
5: 我这打电话之前呢，我就心里这么想，我这就选这个胡家老糕、啊、真是选的对了，真是正确呀。
0: 嗯，
5: 哎呀，
0: 就是
5: 不但吧把我这病治好了，还给我省了这么多的钱、
0: 嗯、
5: 你说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0: 那可不是嘛。
5: 哎呀，您真是实实在在的替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0: 啊，
5: 我吧还特地算了一笔账。

0: 估摸着按我这种情况啊，我就选那个最大那个档，就50盒送那个12盒那个，哎，最合适了。
1: 实际这一档是最实惠而且最好的，
0: 对呀。我就寻思就跟你说，我赶紧报个名啊，我这个把这个药得买到啊。
1: 嗯，没错，这次的援助活动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才办起来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而且呢，针对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才发放3000个，
0: 嗯，
1: 啊，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圣宝。对于咱们来说，这些个慢性病用了它那是太好了啊！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0: 嗯，
1: 啊！您选择是选择对了。
0: 对呀，我就寻思我选择这个50盒送12盒，这个还能白得宫廷圣宝吗？我就寻思现在赶紧报名啊！
1: 哎，
0: 有这么好的活动，
1: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会，
0: 嗯，
1: 您就抓紧时间报名吧。
0: 嗯，这病好了，心情也好啊，要不成天多遭罪呀，
1: 嗯，
0: 钱不少花，完了病治不好，这遭罪呀。这我有这么好的药，我一定得用啊。
1: 哎，好，您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的导播就可以了，
0: 嗯，
1: 好吗？抓紧有利时机，啊。
0: 那行，我赶紧打电话。
1: 别耽误时间了，好吗？
0: 好的。
1: 好，再会。
0: 好，好，再见。
1: 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你好，我这得说是啥呢？我是来报名的，我都算好了。
1: 啊，
2: 这是援助活动啊，不光赠送那个胡家老糕啊，还有送白送的那个宫廷肾宝啊，这不加一走，这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这得说最合适的一次了。
1: 对对对对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啊？嗯
2: 嗯，求求您，你也得给我报名买那个50盒那档的，这次我得买2套啊。
1: 哎，嗯，好，
2: 就是这，
1: 哎，
2: 2套就能省的小的时候2万来块，是不是？够我自己7年8年了。
1: 嗯，你也选择的非常对啊，这一档是难得的，而且这一档的获得的是非常多的，太好了，
2: 嗯，
1: 啊。
2: 哎，所以说，我这次就准备让你给我报个名，我把我这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看看啊。
1: 哎，好，您说吧。
2: 嗯，哎呀，我得说是，跟你们得说是，您是我的贵人呢，我跟你有缘分呢。你看我以前这类风湿 啊，这骨头都变形了，都挺重啊。
1: 哦。
2: 哎，现在用这胡家老糕，现在这变形的关节啥的，明显的不疼了，好多了。这腿呀，啊，回个弯啊。你蹲下起来啥自由多了，
1: 嗯，
2: 哎呀，以前上那个疼劲儿啊，你说挺大老爷们在炕上打滚，那你说是让人瞅着笑话，你白天站不起来都，
1: 啊啊啊啊，非常痛苦，
2: 晚上
1: 我能理解啊，嗯，
2: 你这晚上吧上那个疼劲儿，你干脆就睡不着觉，
1: 啊啊，
2: 哎，另外这个年岁一大吧，那些讲话的心脏也不得劲儿，跟着难受，越睡不着觉心脏越难受，
1: 你看看，
2: 哎呀，自己都感觉像有风心病似的。但是我也没去检查过这方面的病，
1: 啊啊啊！
2: 现在这方面啊，没说吗？都见好啊！我是最高兴一点啥呢？现在晚上睡觉踏实。
1: 嗯嗯嗯嗯。
2: 哎，虽然说现在这骨头那个变形那个没完全恢复到跟好人一样，但是得说跟以前比啊，那得说像变个人似的，强太多了。
1: 好极了啊！嗯。
2: 现在自己啊，不光心情好啊。哎，也不是废人了，能干点活了。以前你这两年你就啥也干不了啊。
1: 我能理解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些啊老慢病的病人呐 啊。
2: 哎，是啊，你说以前吧，哎呀，你说啥也干不了啊，上那个疼劲儿啊，我跟你说吧，串疼，骨节都疼，都整不来，整不准哪嘎疼都。
1: 嗯嗯嗯。
2: 现在行了，现在也不疼了，
1: 哎，
2: 也能干活了。现在得说我能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啊。多亏了胡老您带来这个胡家老糕啊，您给我们患者真是，送来了健康，送来了福音呐，
1: 啊！哎，是，这是我应该做的。最主要是什么？您有这种福分，您开始使用胡家老糕，而且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尤其这一次啊，是更难得的机会。咱们每个省市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啊。
2: 哦，
1: 而且呢，这次的援助活动

0: 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非常不容易啊。他不仅能够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特别是骨关节的疾病啊，它是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肾为先天之本呐、啊，肾气足了就健康没病。
1: 对对，
0: 尤其您是一个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如果用上了它，同时用了胡家老膏，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啊！老朋友，
1: 确实，
0: 赶紧打这个电话，把您的姓名、电话告诉我的导播。啊，只要他登上记，您就这次就行了啊，就会得到这次的帮助。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哎，
0: 啊，快点，老朋友啊！
1: 哎，好好好。
0: 哎呀，我也心疼你们，我也为您着急，好吧？
1: 哎，我一定能报上名
0: 啊。有什么事儿，过一个阶段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哎哎，我报名去，报名。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哎，再见。
0: 宫廷肾宝喝上以后一定是有好处的，它对肾脏具有完美的补充效果，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膏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它是专门补肾的，力量很强，非常适合老年人，老年男性女性都可以用。这个药平时要是买的话，在个别的发达地区能买到，但是价格非常贵，都是500块钱一盒。这次活动一口气送大家12盒，您自己掂量吧。之前这二位，一个是心脏病和胃病，另外一位是风湿骨病，这些问题如果到专科医院去治比较难缠，有好多人治了10几年几十年都还是老样子，但是咱们胡家老膏针对顽固性的老年慢性病有一套特殊的方法，尤其是心脑血管和风湿骨病，胡家老膏的起效快，药力强，稳定性好。在服用胡家老膏期间，您只要按照说明书一天至少吃3勺胡家老膏，您就把心装在肚子里，即使得过一次心梗，得过一次脑中风，在用老膏治疗期间，二犯的概率非常低。它会保护你的血管，保护你的血液和血流，同时还能帮您把现有的症状消除掉。坚持用药超过1年以上，等并发症都没了，将来即使停药也不容易复发。除了心脑血管以外，得风湿骨病的患者用胡家老膏见效的速度更快，因为胡家老膏在最早的时候首先就是用来治风湿骨病的。老膏中有一味隐藏的药叫做汉桃叶树，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

0: 才就是他。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就感觉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赶伸腿赶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椒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汗桃叶树的功劳，功不可没。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 我想吧，这个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我就盼这活动，就真的盼了可久了。
0: 嗯。
1: 我对这个胡椒就是这个老膏非常有信心。
0: 啊啊啊！
1: 嗯，我这个病也挺多，糖尿病一直就是这打胰岛素控制。
0: 啊。
1: 哎呀，后来就眼睛啊就模糊啊，看东西也看不清楚。
0: 嗯，
1: 但是现在吧，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我这眼睛视力也都提高了，现在不像以前那模糊了，看东西。
0: 你看多好啊！啊，
1: 嗯，是啊，眼睛也不干了，也不就是就湿润了，滑润了，挺好。
0: 嗯嗯嗯。
1: 哎，尤其是胰岛素吧，现在往下减量了，减到1/3了。
0: 嗯，
1: 这么好的效果，真的这胡椒老膏，我得坚持用啊！我相信我的病一定能治好。
0: 没错，嗯。
1: 其实吧，说实话，我也知道这病吧不好治，用药时间得长。
0: 嗯，
1: 我这账我也算了，我这情况，我就选那个50盒送12盒的最合适。
0: 啊，您这真会选择，这
1: 是
0: 非常好的一档、啊。这次每个省援助的名额其实是非常少的，只发放3000个。啊，
1: 哦，
0: 这多难呐！啊，
1: 是呀、
0: 啊，这个机会咱们如果抢到了，您不仅能获得了10000元的这个帮扶金，同时呢，还能更好的得到宫廷肾宝。咱们宫廷肾宝，好多人有的不知道，没有用过、
1: 哦。
0: 但是作为您糖尿病，作为这些个疾病，如果用上它，同时再用上胡椒老膏，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宫廷肾宝是一般买不着的，您赶上这次了、
1: 嗯、
0: 以后有没有不好说了啊，
1: 是呀、啊、
0: 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啊、太难得了、
1: 嗯、
0: 老朋友，
1: 对、
0: 啊
1: 是
0: 啊、您赶紧的，别费其他的时间了，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告诉给我们导播、
1: 嗯、
0: 给您定上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喜事啊啊，好吧、
1: 哦、
0: 老朋友，
1: 是呀、啊，哎好、
0: 嗯、
1: 我就请求那个这个胡老帮忙帮我一个，给我一个名额，我想订两套。
0: 哎好的，两套您就订那个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哎行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嘿、hey,
0: 这次活动比较公平，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谁先打电话就先给谁，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名额要是都占上了活动就马上结束，所以这次活动我们计划是做4天，但今天很特殊，今天活动刚刚开始，我们不设上限，大家都等了这么久了，我希望今天多报上几个人，从明天开始剩余的名额平均分，一天也许就只有200或者300个名额，如果今天报名的人非常多，剩下的名额不够分的话，那么这次活动的时间可能就只有3天的时间就结束了。我提前跟大

0: 大家说一下，大家心里有数。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胡老你好。哎，
0: 好，欢迎你。哎
1: 哎，胡老啊，我今年54岁了。
0: 哦，
1: 哎呀，这些年呢一直深受疾病的困扰。就是我20年前嘛，因为哮喘到处治病啊，到处打听这看病的地方，没少花钱。
0: 啊，我能理解。
1: 就因为钱的事儿吧，也因为我有病的事儿，我和我丈夫俩呀、互相埋怨呢。他就埋怨我看病花钱多了，我也寻思我也没少花。哎呀，最后吧，我俩闹得都不愉快呀，都离婚了。
0: 哎呀。
1: 你说吧，离婚了以后吧，你说没成想我的病吧还越来越严重了，在2017年的时候严重了，发展成慢阻肺了。
0: 哦，
1: 这病得了以后啊，是上不来气儿啊，干不了啥活，干点啥吧都特别困难。也我当时吧都绝望了，我心治不好就干脆治不好死了得了，活着也是遭罪。没想到吧，在我最难的时候吧，我遇到这胡家老高了。
0: 你
1: 胡家老高吃上这有半年多了吧？哎，我这哮喘再没犯过，慢阻肺吧也减轻了，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哎，
1: 再说一个啥呢？一从有着这胡家老高以后吧，哈，我就挺信任你的胡老啊，也信任这个老高啊，哎，作为受益者啊，我相信自己用这药一定能把病治好啊。
0: 没问题，哎。
1: 这不就我就寻思吗，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对，
1: 我也
0: 算了，这次正好赶上这个机会了吗？啊，太好了。
1: 我这么算的，我先选那个50盒那个送12盒那个最合适了，我就想买50档这个。哎，一鼓作气把自己身上病都给治好利索了吧。哎，从今以后啊，扬眉吐气的重新活，好好活一回。
0: 没问题，老朋友啊。
1: 我就寻思吧，用上这些药以后，哎呀，肯定是稳上加稳呐，身体那点毛病不算啥了，哎，见谅了。
0: 是的啊。
1: 现在特别感激你呀，有你这好药啊，把我救了。
0: 哎，这是您的福分呐、是不是啊？哎。
1: 对对。
0: 好，我已经理解你的意思了，好吧？
1: 啊。
0: 我告诉你啊。这次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一个省份，实际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这多难呐、啊！谁要能够有这个缘分，得到这个胡家老高了，那他是最大的幸福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宫廷肾宝有的朋友没有用上过去，这次您的机会多好啊！啊，他和咱们胡家老高一起使用的时候啊，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宫廷肾宝是一般买不着的。您赶紧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只要他把您的姓名电话记下来了，就算定下来了，好吧？
1: 哎，好的，听明白了，我就参加50盒那个档。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哎，
0: 别耽误时间了啊！我都为你们着急呀、老朋友，快一点，好吗？
1: 哎，
0: 再打电话吧，
1: 撂下电话，马上就打电话。
0: 哎，好的，祝你成功。
1: 哎，
0: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好的机遇，好吧？
1: 好的，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会得到啊。
0: 哮喘这种病确实不好治，它的顽固程度在所有的慢性病中能排进前3，而且如果得病的年头久了，肺子一定会出大问题，像这个患者一样慢阻肺。另外得了哮喘以后心脏也不好，心脏总缺氧上不来气，心肌供血不好，所以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气短心绞痛。哮喘本身就很可怕，哮喘导致的连锁反应更可怕，所以很多医生

0: 爱治这个病，觉得这种病实在是不好治。但是不好治不代表治不好，越不好治的病我就越感兴趣，我不信这个邪，我专门挑别人不爱治的病治。都说哮喘难治，那么你连用半年胡家老膏试一试，最重的患者最多不超过8个月，到时候要是还喘的话，那都奇了怪了。我再教大家一个哮喘正犯病时的避止方。什么叫避止方呢？就是您正喘着呢，吃上2-3回就能止喘。这个办法也很简单，买点紫苏籽。紫苏籽算食物，有的地方把紫苏籽擀碎了做粘米饼子吃，挺香的。那么哮喘避止方是指什么呢？在服用胡家老膏之前，先抓一小把紫苏籽，十粒八粒的用擀面杖擀碎了，擀出油，一定要出油啊，然后把这些粉末用勺子收集起来，扔到嘴里去。到嘴里以后跟唾液充分结合，黏糊了，香味也出来了，就咽到肚子里去。吃完紫苏再喝胡家老膏，中间别停顿，别断开太长时间，这时候止喘止咳的效果是最快的。哮喘病不喘了就少遭不少罪，但是要想治病的话还得依靠胡家老膏慢慢来。另外我发现今天所有打进电话的人都挺客气，都感谢我给大家创造了这次活动的机会。其实该感谢的对象不是我，这次大型活动的举办主要是得到了胡家老膏生产厂家江西新正药业的全程赞助。新正药业不但为本次活动提供了兄弟单位大自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补肾精品宫廷圣宝，作为礼物送给广大参与援助活动的朋友们，还为大家提供了名贵的胡家老膏原品，这是双重福利啊，也是本次活动的惠民举措。但是由于本次为大家提供的援助药都价值不菲，所以数量非常少，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只能为大家提供宫廷肾宝8000盒，胡家老膏8000盒，千万别小看了这些数字，两样加在一起需要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这些资金都是由新正药业集团提供的。所以在这儿我代表广大听众对爱心企业新正药业的领导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我希望真正需要胡家老膏的人别错过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0: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4: 是，非常欢迎你。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4: 你好。
5: 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
4: 哦。
5: 我们两口俩呀，就用你的这个胡家老糕。
4: 啊啊啊！
5: 但是用的过程中啊，每天都听你讲座。
4: 啊啊！
5: 我那么听着了，现在在家搞活动，给赠送药啊，这么多还省不少钱。
4: 对。
5: 我把我这病情啊，过去用的效果简单的跟你说一下。
4: 哎，好的。
5: 我主要就是啊，先叫你给我报上命。
4: 嗯嗯。
5: 俺两个人呢，得买这个50盒赠12盒这个。
4: 哎哎哎，
5: 这个情况我也考虑买到，这要是订3份的话，俺俩也能省3万块钱的。
4: 那可不是吧。
5: 又省了不少钱，省很大很大一大笔钱，
4: 那很了不起嘛。
5: 从全国来说，每一个省份只有3000个名额，我也怕报不上。我也好用打你电话，我就求求你，
4: 哎，
5: 给俺俩报上。
4: 哎，好的。哎，您所得的什么病？您暂时跟我说一下，简短跟我说一下，好吧？
5: 我所得的病啊，有高血压。
4: 哦，
5: 这有我有冠心病，
4: 冠
5: 状动脉硬化，
4: 啊啊，
5: 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尿频、尿毒，一循环都能7-8次、10-10次，
4: 啊啊啊！
5: 现在改善很好，现在改善一循就2次了，
4: 啊，
5: 失眠睡不着觉，过去一循就睡1个多点，现在都睡到5个钟头了，
4: 啊啊啊！
5: 老伴儿的有风湿性的关节炎，他心脏比我重，风湿性心脏病，
4: 啊，
5: 2年半反流，3年半冠病不厌，他已经打到心衰了，
4: 啊，
5: 他就一点劲儿没有的时候，原先没有胡家老糕以前是吧，那就是肺炎了，每天都是我做点饭收他，可是他现在好了，现在他能做饭了，
4: 你看看，
5: 他做饭呢，各方面走点道去买点菜啊，我看比我都溜达了。他说腿走道是腿飘性，所以说俺俩人这不效果来都挺好。过去用了很多家的药啊，根本没看到什么效果。
4: 哦，
5: 自从听到你讲座，你老大夫讲的实在，讲的一点也不夸大，对医学道理讲特别透彻。俺俩就听着你这个面龄，你这个声音，你这个有爱心这种态度，他买的这个药就信着你了，这一买就买对了。
4: 嗯，
5: 俺俩现在又将近7个月了吧，又把半年多还在一起用的，
4: 哎，
5: 又7个月时间，还用效果特别好。

0: 现在基本上病，
1: 嗯，
0: 老百姓的话，病在自个身上，好在自个治倒啊。现在已经改善这么好，听说这有活动，公安强打电话给俺报三分。
2: 老朋友，您是真会选择呀、
0: 啊！
2: 啊，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好的一档啊！啊，
0: 啊对呀、啊。
2: 这次的活动是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实际只发放3000个。您想，
0: 对，
2: 有多少人都在抢这个胡家老糕啊？而且这次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呐、啊，这数字不小了，老朋友，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就是啊。
2: 好多人对于宫廷肾宝不太认识，我告诉您，肾为先天之本，肾气亏损了，身体就衰弱了，很多的病就来了，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个都来了。肾气足了，咱再用上这个胡家老膏，这两个药一起使用，这是啊，强强联合呀，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不是太好了吗？
0: 我说、
2: 啊、
0: 那怎么不是给我姐传导播的话，先给我报上病不好吗？
2: 哎，您就直接给他打电话，因为我这太忙，好吧？
0: 啊，好，
2: 我告诉您这个办法，您就这么办。
0: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您的保重啊！我这个电话我就打、
2: 哎，也谢谢您。
0: 好，就这，再见。
2: 好，再见。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4: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师。
2: 啊。
7: 跟你通话呀，我特别高兴啊。
2: 啊啊啊！
7: 你是我的救星啊，你给我解除痛苦啊，所以我特别感谢你。
2: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7: 嗯，遇到您是我的福气啊。哎，这不又有好事了，胡老师，你又为我们患者做好事了，搞这么大型的这个活动啊。买50盒跟那个12盒那个宫廷肾宝，
2: 对对对，
7: 真不容易啊！这凭你的人脉呀、啊，你的辛勤劳动啊，为我们呢带来了这个优惠啊，省钱呐、
2: 啊。
7: 嗯，我都听说了，一个省才有3000个名额。
2: 对，太少了。买50盒
7: 能省10万来块钱，所以我
2: 没错。
7: 嗯，

0: 你看这个吧，别说那个啥了，就平时啊，你有钱都很难买着呀。
1: 嗯、
0: 我买一次啊，用完了再去买，就得等啊等啊啊、嗯，不是说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有，挺不容易的。
1: 因为
0: 赶上
1: 这个药太紧张了，大家呢、
0: 啊、
1: 想买得不到，效果又那么好，这是一个矛盾点，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胡老啊，你可得帮帮我呀、
1: 嗯
0: 啊！我就想凑点钱，我一个老太太、
1: 啊、
0: 又有病，过日子又不容易、
1: 嗯，
0: 所以我凑点钱，我想买两个50盒的。我这用了又好使又对症，这药又难买，赶上这次机会，
1: 嗯、
0: 看那50盒能得2种药，还能省10000块钱。所以我就想订2个50份啊、
1: 哎、
0: 你帮帮我胡老好不好？
1: 啊啊啊，您得的是什么病、
0: 嗯、
1: 您再说一下。
0: 好，我跟您说说我这什么病。
1: 嗯，
0: 我今年都75了。
1: 哦，
0: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好，风里来雨里去啊，起早贪晚为了生活。就受风了，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就胳膊腿疼，后来关节疼、红肿，就开始那个关节肥大、红肿肥大，开始变僵、变硬、疼。哎呀，别提多遭罪了。我这个手这个关节都变形了，腿也变形了，罗圈腿的。类风湿，
1: 看起来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啊，很严重啊，
0: 你说的太对了，嗯。这病不好治，我知道。
1: 嗯，
0: 一直治疗吧，这我省的吃俭用的那个，从嘴上省点钱都买药了。这个买的药啊，中药西药的我都用过，但是没见好，反正就是维持到现在。就这一次胡老碰着你了，给带来这么好的产品。我用了5个月了，确实有效果。
1: 啊、
0: 嗯，非常
1: 好。物价老高是吧？
0: 嗯。对对，现在最起码我这个关节啊能活动了，它不疼了。
1: 嗯，
0: 就是那手指都变形啥的，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可能变回来了、
1: 啊、
0: 不疼不遭罪，我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嗯、
1: 那可不是吧。啊，
0: 是啊，所以说我就想啊，既然就这么好的效果，这一次赶上这个好机会、
1: 嗯，
0: 我不能错过、
1: 嗯、
0: 我爸他多买一点，我就搁在家的、
1: 哎、
0: 家里呀、啊、自己慢慢的用，最起码我到晚年、
1: 哎、
0: 我不遭罪了，我
1: 那
0: 家自己照顾自己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觉得遇到你啊胡老是我的幸福啊。
1: 也是您一种福气啊，确实是这样。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是非常难治的一种毛病啊，老年人体质虚了，您不仅是单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咱年老体热了啊，气虚肾虚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
1: 这次您最好的机会是什么呢？您还能得到宫廷肾宝啊，胡家老高他的效果我就不再说了，您已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了，是不是？
0: 是是、
1: 啊、骨关节好了，不疼了，沉僵没有了啊，
0: 对，
1: 活动减轻了，关节不肿胀了啊，不强直了，这不多好吗？但是您正好这次咱们有宫廷肾宝，这次给您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
0: 嗯、
1: 对骨关节疾病祛风散寒、活血化瘀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不要失掉这个机会，您一会儿就马上打电话啊，把您
0: 的
1: 姓名和电话告诉他，好吗？祝您成功，
0: 好的好的，
1: 祝您得到，
0: 好的，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啊，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1: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啊，你好。
4: 好，欢迎你。
5: 哎，真的非常感谢您，我用上了胡家老糕，这不都快半年了。
4: 嗯。
5: 啊，哎，我现在呀，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哎呀，可高兴了呢。
4: 嗯。你得的是什么病？您先跟我说一下好吗？
5: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病啊，说心里话，他要不了命，但是啊，遭罪呀，活拉的遭罪
4: 啊！
5: 我这是腰间盘突出，要说起来是最近这几年厉害的，以前前没这么厉害，以前前就有时候感觉到吧，有点腰酸呐、胀得乎的难受。嗯，反正年轻前可能出劳力出的大了，累着的，就没当回事儿。哎呀，一整啊就疼，疼了就歇一歇，年轻一下能缓过来。但是这几年大破劲儿了，不行了。
4: 嗯。
5: 有一回最厉害一下，我都住院去了，真的趴那起不来了、
4: 哦，
5: 那翻个身都翻不了啊。
4: 嗯、
5: 哎呀，疼的呀，没招啊，针灸啊，按摩呀、这都做了，药也用了。
4: 啊、
5: 哎呀，护士长医院又治的，那还是不行啊，还是犯呢、
4: 啊。
5: 啊。
4: 非常。
5: 不知道用啥办法做好了，那大夫说啥呀？
4: 啊，
5: 不行就手术。
4: 嗯，
5: 咱说心里话，一个是钱咱不凑手，没那些钱、
4: 嗯、
5: 遭罪呀，万一做不好呢，那又贪不了咋整啊？
4: 那可不是嘛。嗯
5: 啊，哎，这不也特别幸运，听到了胡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糕、
4: 嗯、
5: 我就把这个胡家老糕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4: 啊。
5: 用完以后吧，2-3天，哎，头其实当天其实晚上就有感觉，就没那么感觉，不是疼的那么厉害了啊。
4: 嗯，
5: 2-3天前吧就松快了，哎，自己试着用手撑着点慢慢翻身，
4: 嗯，
5: 没用老伴周，哎，我居然我翻过来了啊！
4: 你看看多快效果、
5: 啊、
4: 是吧？
5: 就是啊，哎呀，就这么坚持用啊，真是越用越好，逐渐的吧、
4: 嗯、
5: 就没有那种那个疼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呀，酸胀啊也渐轻，反正总而言之越、
4: 嗯、
5: 一天比一天好。哎，就从在床上躺着下不来，然后吧，慢慢的能下地，哎，就是扶着桌子、扶着墙的，慢慢自己能上厕所，能送出去。
4: 嗯，可以动了。
5: 哎、我寻思话呀，
4: 太好了、
5: 啊。
4: 嗯。
5: 啊，您看到现在吧，都快半年了。我自己呀、
4: 啊，
5: 我现在那个上下楼，我敢出去了。以前也不愿意出屋，一出去疼的受不了。有时候走要走不了，嚎呼个屁股，哎，歪着就那么是那个瞅着就跟那个就没法形容，那都站不起来，好就这么就那么嚎往一侧嚎都那么走，哎呀，真是没办法呀。这回呀，我说总算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慢慢的我可以直溜的了，能直起来了啊。
4: 你看看
5: 走
4: 好的多快呀，是不是？嗯，
5: 就是啊。哎，咱说了，咱这个胡家老糕啊，说心里话，就是正常情况下呀，有时候买还买不着呢。哎，这回我可听到好消息了，援助活动，而且呀，就是一个省钱的机会。

0: 每个省啊，也就是3000个名额。我心里话，我抢不上咋办呢？我找胡老师来吧，您帮帮我，就给我订那个50盒送12盒共享肾宝那个。你不说了，都能省10000块钱呢。
1: 嗯嗯。
0: 嗯，我就想这个机会呀，可不能错过了。咱说心里话呀，
1: 就是，
0: 咱
1: 嗯
0: 啊，这10000块钱，咱要省着点花，差不多够1年的生活费了都。嗯，
1: 就是嘛啊。
0: 啊，您得帮帮我，胡老师。您说我现在吧，虽然说基本上我能自理了，能走走了，但是我寻思啊，这个我得坚持多用一段时间。
1: 就是啊，嗯，
0: 您看看，想办法帮着我占个名额，行不行啊？
1: 啊，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啊，
0: 啊，
1: 我非常同情您这些疾病给您带来的一些痛苦啊。这次咱们援助活动千载难逢啊，每个省援助的名额只发出3000个，
0: 是，
1: 那么援助活动最高能够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
0: 嗯，
1: 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蝴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宫廷圣宝，那太好了，这个机会是不是？
0: 嗯嗯，是。
1: 所以
0: 说关键这个名额不好办呢，
1: 啊，
0: 您给我报一个呗。
1: 您稍后啊，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了。他只要接上电话，把您的名字 啊记下来，就算定下来了。
0: 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0: 哎，好好好，
1: 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医院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全世界的雨》由周深、Ella、陈嘉桦真诚演绎，细腻悠扬、温柔绵长的旋律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八仙的宿命羁绊，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道尽彼此相知相守的珍贵情谊。

0: 歌声以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温情，为整场仙凡冒险落下动人的帷幕。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

0: 老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

0: 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我国顶级医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以后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啊，提出很多的问题。 不过大家关注最多的呢，就是钓鱼台国药集团专利商标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很多朋友直接就问了，就说我身上你看这病啊特别多，全是老慢病，你看我这么多年吃这么多药也没啥效果呀，你这801治愈因子你就说一句话能不能给我治好了。其实大家这些问题啊我也是早有预料的，确实咱们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大家对一些什么新名词啊新概念呢、啊、都会感觉到特别陌生啊，我不说大家可能真就不了解就不知道。而张老师呢是一直从事啊这个生物医学科研工作的，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就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很多疾病站在咱们老百姓角度来看，那我跟您讲就算把药当饭吃啊，你天天换着样的吃药你也是治不好的，因为什么，你已经走进死胡同里了，你再往前走你撞南墙不回头那是肯定没办法治好的。可是在我眼睛里边这些事儿都很容易，咱们就能从根本上把疾病给它解决掉，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我为什么就这么自信呢？因为医学科技啊现在发展的太快了，四个字形容叫日新月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看解放前肺结核那也叫肺痨，这个病可怕不可怕？得上肯定是要死人的，所以以前一说谁得肺结核那都躲得老远老远的，怕被传染了，因为什么，得上了就会死。这个病像蚂蚁啃大象一样一点一点把整个人给折磨到最后，人瘦的皮包骨头，然后吐

法花高价呀借钱呢，也用到这个人血馒头。你说疾病可怕，愚昧是不是更可怕啊？但现在呢，你再提到肺结核，什么感觉？我们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也不害怕了。一来是什么，这个病越来越少，二来它有效的治疗方法，很容易就能治好了，对吧？没有人再害怕它，这就是医学进步的表现。还有小儿麻痹，那也叫脊髓灰质炎，现在孩子哪有这个病了？可是过去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班上啊，上学的小朋友都有一两个是这个问题，那得上就是一辈子的阴影啊，一个腿粗一个腿细啊，一腿长一腿短，对吧？走哪哪地都不平，对不对？但现在什么情况？一粒小糖丸下去，这一辈子你不会得这个病，彻底解决了。说到这儿，咱们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哎呀，那既然医学发展这么快，那恶性病咋治不好呢？嘿，那我倒要问问您，谁告诉您的说得恶性病、恶性肿瘤就治不好啊？对吧？谁跟您说得这个病一定会死啊？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人类的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不断的都演变成可能了，甚至一点点的都变成我们的日常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我昨天跟大家提到的那个澳洲富豪用续命药啊，还有一种能治疗多种恶性疾病的叫 CAR 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吧？其实这些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呀。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了，延长人的寿命。那您说您身上那点慢性病那算啥大事儿啊，对不对？咱们的比较着来讲，那真不是什么大事儿。佛家常说呀，叫有因必有果呀。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是什么？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力的缺失，对吧？那结果呢？结果就是我们身上得了各种各样的老慢病、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我就想问了，谁导致细胞衰老死亡的呀？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大家知道吗？不赖别人，赖自己。我们自个儿细胞当中的那个细胞核里边独有的这种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细胞治愈因子越来越少了。换句话说，细胞治愈因子是干啥的？它是我们人类的生命之源，是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最关键的因素，也是人体所有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你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啊，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的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都是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大量缺乏而造成的。所以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记住。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一种物质的存在是否有价值啊，它价值有多高，你要看啥？看它能否得到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那么细胞治愈因子呢，它被发现之初就已经震惊全世界了。咱们追溯到上个世纪1957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 Isaacs 他第一次发现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在医学界被认为是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啊，并且英国科学家因为这个研究成果一举拿下三个诺贝尔医学奖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全球先后有很多个科学家就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获得诺贝尔次项殊荣啊。到1986年的时候，还是英国的科学家费尔南德斯成功的提取到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用于什么呢？糖尿病的治疗。对，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1990年美国的生物学家叫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我经常提到这个细胞因子对我们人体特别重要，它对生长发育、对疾病衰老死亡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2000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 TX 神经生长因子

0: 对脑神经的这个积极作用啊，实现了精神分裂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又得了诺贝尔奖了。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就是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啊，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来一颗人工的心脏，并且成功的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绝对是医学奇迹，一举登上全球顶级的医学杂志头版头条。可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成果一次次的刷新了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一次次把我们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事儿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所以啊，国际诺贝尔委员会又把细胞因子称为什么？生命的逆转之光。因为多种细胞因子它是可以治疗一切疾病的，没有任何的药物是能够跟它相比的。一种药你治好一身的病，这个确实有点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了，对吧？跟我们过去传统的治疗观念完全不一样，你过去所有的传统治疗方法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那么作为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我国唯一的啊，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逆转之光80L治愈因子，一经研发成功以后，也是震惊了全世界，获得国外众多的权威啊生物医学专家的高度认可。为什么？因为它能够治愈一切的老慢病，它的治疗效果是目前任何药物无法替代的。大家一定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就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为啥？因为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组织器官，形成了各个系统。你一旦我们细胞发生衰亡了，变异了，那么人体相应的器官必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反应，对吧？所以治病的关键是你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拯救我们的细胞。医学专家们就经过几百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了最确实的答案。这个答案是谁？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啊，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所有的肝、心、脾、肺、肾等等各个器官，以及内膜啊、筋膜啊等等。啊，就是只要是人的这个部位由细胞构成，它就一定要有细胞治愈因子的存在。这个治愈因子会参与我们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营养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决定着我们人体呀，骨骼的密度、硬度啊，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我们血管的韧性，血液是否干净，干净的程度决定你的神经的灵敏度啊，决定皮肤的光泽度是否有弹性等等等等，决定了你身体的一切。同时呢，治愈因子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终极物质啊，帮助我们增强记忆，保护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不会出现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这些问题。你看这个人呢，上了岁数以后啊，明显的会感觉什么呢？记忆力不如从前了，睡眠没有以前好了。其实这都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当中那个细胞核里边治愈因子缺乏的原因。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够实现细胞的修复、激活和再生，它还是人体细胞啊实现自我抗癌防癌的重要物质。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就发现，人体当中的这个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呢？有上千种。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的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去补充这种细胞治愈因子，对吧？俗话有一句话讲得好，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我们听着挺有道理的。那我们人体有10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难道我们要吃1000多种药物来治病吗？对吧？我们要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这太麻烦了。那对于治病来讲，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逆转之光80L治愈因子呢， 它解决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开人体所有的锁。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种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别管身体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啊，干瘪出问题了，你是有炎症了，是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以后，它就是能够做到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复好，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哎，都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所以它适用人体啊8大系统上百种疾病的治疗。我给大家讲个最近的例子啊，就是5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脏血管淤堵接近100%的重度心衰的患者。当时这个心衰患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10几分钟平均啊就会出现一次心脏骤停，上不来气儿啊，只能给他带上呼吸机勉强维持他的呼吸。所以医生给他抢救的时候就不断的给他做心肺复苏，做电击，一晚上抢救好几回，每次患者活过来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以后不是活过来高兴，而是感到特别失望。他跟大夫说，你怎么又把我救回来了，大夫我求求你让我死了吧。这么多年啊，我跟大家讲，每一次我想到这个话的时候，每一次我听到患者说类似话的时候，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为什么呀？我是个医生啊，我是个做科研工作的人。患者面对你的时候，他不是让你努力救他，他是让你放弃努力，你别再救我了。你说患者对我们传统医疗已经失望到什么程度了呀？哎呀，当时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破例就给这个患者用了还在实验阶段的强效801治愈因子。什么叫强效801治愈因子？就是加大剂量给他用。结果呢？结果就是让我们看到根本不敢想象的医学奇迹出现了。一个心脏被判了死刑的患者，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短短就3天的时间下来，患者心肺功能逐渐复苏，心肌细胞逐渐恢复正常，他不用一晚上再做好几回心肺复苏了，不用再被电击了，人活过来，彻底活过来了。这回他是很惊讶地看着我。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我记得这位患者用801治愈因子到80天的时候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NF 心肌因子、ZR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激活再生患者的心肌细胞，心脏坏死的病灶一点点都没有了，心脏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正常的活力，心脏功能全面提高。到最后60多岁的人呢，拥有一颗30多岁的心脏，你说说神奇不神奇？所以说一旦你细胞好了，整个器官就全都好了，你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就健康了。它就是这么个规律，不仅仅在心脏，你在所有脏腑器官上道理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位患者也是让我记忆挺深刻的啊，那时候是在上海医科大学，我们救了一位是糖尿病严重糖脑综合症的患者。这个患者呢，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他是去年在火车上就突发脑出血，然后出血量也比较大啊，造成大量的脑细胞的死亡。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植物人的状态了。但正是这样一位就是让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已经被传统医学抛弃的这么一个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随着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去整体调节全身组织细胞功能的时候，他那个脑细胞大量新生，脑死亡完全得到逆转。这个患者最后是从植物人呢，到后来能说话啊，能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能正常大小便，能正常行走。用了多长时间？仅仅用了160天的时间， 还不到半年，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这种生命的奇迹。这全是真实的病例啊。而这样的病例，我跟大家讲，在我们801治愈因子的临床上，可以讲叫比比皆是。尤其最近一段时间的推广以后，我们很多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啊，都跟我讲说，张老师啊，这801治愈因子那就是我的救命药啊，就是我的续命药啊。其实这句话一点不夸张啊，真的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过去做不到？为什么传统医学做不到，而801治愈因子它就做到了呢？其实啊，深入的讲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大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我们知道人生病了你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找谁？对，你记住，就找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在哪儿呢？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的核心优势就是它是我国首个逆转之光独有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独创五种陈年重病医学奇迹的高科技药物。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能够在2008年以后获得逆转之光独有商标专利的药品只有801治愈因子。可以说任何一个药它能获得这四个字专利商标批准真的比登天还难，所以这么多年只有801治愈因子。同时呢，我们能够拥用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专利技术提取的药物更是凤毛麟角，全国没有第二个。目前我们国内只有801治愈因子做到这种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批准。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边，国内没有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它是能够获得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没有一个运用过航天转粒子专利提取技术的，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都用到了，都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先说这里边啊，它所用的是古方，是我国经典的名方，三大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还有起死回生方，它是三方合一的药物。三大经典名方之前我也介绍过，对吧？这三个方子是我国中医的精粹，叫万方之祖、万方之王，他们当中所有的这个药材都是具有万方之灵的药材。而我们经过和钓鱼台国药集团强强联合以后，是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精选出来几十种特种药材，并利用航天转粒子工艺啊，成功的提取出能够逆转人体细胞衰老死亡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为啥叫801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说药物成分当中它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那么叫800。那这个一是怎么回事？它代表的是药物的疗效，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被命名为801治愈因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啊，801治愈因子呢创造了全球见效最快、治疗最全面、完全康复的三大医学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不管你身体得了几种病，十几种病还是几十种病，也不管你病了多少年了啊，你病程时间长短，你是失眠多梦啊、便秘啊、腹泻呀、还是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的、肢体麻木的、手脚冰凉的、身体关节疼痛等等等等，你当天用当天必见效，只需要80天我们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重获健康，而且是从头好到脚。奇迹第二个就是治疗全面，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从细胞到组织啊，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再生，一种药同时治疗100多种陈年重病，这就是第二个奇迹，治疗全面。第三个奇迹呢，防止复发 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等等啊，多种风湿骨病的、关节病的，还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包括眼病在内，各种老慢病，我们都能够从根上进行治疗，从源头入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修复啊，80天细胞再生，80天我们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所以说逆转之光啊，801治愈因子在研发以后就获得了逆转之光独有商标。这四个大字逆转之光就在药盒上啊，它是有标注的。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啊，咱们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打针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那是个死循环，是个死胡同啊！走进去一定要知道掉头，要转变观念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得跟上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才能够改变治疗的现状，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时段的这个健康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剩下的时间就留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由我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益寿丹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国家逆转之光独有商标，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钓鱼台国药预约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叶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患者呀？
3: 我是黑龙江的。
0: 嗯，
3: 我吧刚听你的节目，我听出来了， 你吧学问也高，见多识广，尤其吧就你这个药曾经吧就救助过那么多就是严重的那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3: 我就觉得啥呢，我也看到亮了一样。嗯，张老师，今天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我也想用吧，就这个801治愈因子，我想早点好。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别着急，您把您的情况慢慢跟我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张老师，你不知道，我有糖尿病。
0: 嗯，
3: 我都查出来多少年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吧，他怎么得的？就是从30多岁那会儿吧，就头发总迷糊嘛，还晕。
0: 嗯。
3: 完了，这单位吧统一体检哈、啊，检查出来我有糖尿病。哎呀，这20多年呢、啊，我就没好过呀。我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完还联合那么用的。
0: 嗯，
3: 你说吃啥降糖药吧，它都不好。后来吧，没办法了吧，我就打胰岛素。这胰岛素吧，哎呀，打的我的肚皮呀、啊、都是眼儿啊，完都后来都起硬结了。
0: 嗯，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就是扎再多的胰岛素，你不从治愈细胞这个角度着手，你这病是治不好的。
3: 哎呀，可不是呗，这不有的时候吧，这血糖高不说吧哈，我这并发症一个比一个多呀。
0: 嗯，
3: 最开始吧就口干渴，后来呢这浑身哪就刺挠啊，就挠得我吧一宿一宿的睡不好，完了呢我这心脏不知道怎么的了也不行了，就憋闷的难受啊，就像啥呢，就像那个窗户咱家天天关着一样，哎呀憋的你呀、啊、一点缝都没有。
0: 嗯，
3: 你说俺们家里吧这个速效救心丸吧哈，只让我吧放的吧就哪哪都是啊，反正到哪都能拿出来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哎呀我跟您说这个生活是很痛苦的对吧，这么多年你可真是遭罪了。但我们讲现在啊、嗯、我们国家有多少患者不是跟您都一样吗，大家其实都是处于这个阶段，这是让我最着急也最心疼的一件事儿啊。
3: 哎呀可不是呗，我吧真是没招了，这不嘛最近一年吧又添新毛病了，这眼睛吧它就不行了，就看不清楚了。
0: 嗯，
3: 回过头了呢你说俺家老伴儿还去世了。
0: 哎呦，
3: 张老师，这一个顶梁柱没有了，你说我有啥办法？端个水呀、啊，或者是做个饭呐、啊，买个菜呀、啊，这家里人都没有。
0: 嗯，
3: 这急的我就天天没别的办法，你说我就得哭呗，我有啥能的呀？我这哭来哭去吧，我这眼睛就不行了，看啥都不清楚了，就是看东西吧，就像那个。外边下大雾似的，哎，而且吧，有的时候像啥呢？就像蒸馒头那个一开锅，都是那个雾一样。就像家里的吧，有一次拿水拿就拿保温瓶喝水，这一下子吧就碰到地下了，这把我的脚烫的都全是泡，给我疼。那时候我就心，老伴你死了，你咋不把我给带走？你都留下我一个人，我这过的是啥日子？我现在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张老师。
0: 我明白，真的，您先别哭了，您哭我这个心都跟着难受啊。哎呀，您先平静一下啊。
3: 嗯。
0: 哎呀，虽然我这么多年见过这么多患者，我跟您讲。这患者难受的时候我这心一直都跟着难受。您这样啊，我先跟您说说您这个病好不好。
3: 好，
0: 您这糖尿病啊，这个眼睛是什么，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咱不管是单纯白内障也好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也好啊，大家记住这个白内障啊，它有四个基本的症状，一个是什么呢，眼干眼涩啊，第二个就是看东西模糊不清，像您说的眼前一层雾，第三个你发展到中期的时候看东西就怎么重影了啊，就双重的影像。那么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也是，那第四个症状呢也是我们所有的白内障的患者都怕光啊，一有光睁不开眼睛。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到中期的阶段了，你想想倒水都看不清，这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对吧，再往下发展那就要奔着啥呀，怕光失明去了。
3: 是， 我也担心啥的，你说哈，这姑娘儿子吧都忙，完家里条件呢还都不好，你说，这几年吧我就没少麻烦他们，过去吧老伴儿在的时候吧，这不还能开点工资吗？那现在人没了，我靠啥？我就得靠儿女。你说张老师，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啊，江南药啊我也吃了啊，胰岛素也打了，你说吧该忌口的吧也都忌了，就等于啥办法都想了，他怎么就自治不好呢？反而是啥越来越严重，我就怕啥呢，我怕哪天嘛我彻底失明了，你说我还活了干啥？有时候我就寻思，那我就跳楼得了，那我不能脱离家里人了。
0: 您呢千万别说这个话啊，人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这一辈子谁都不容易，哪能说跳楼就跳楼，别说这丧气话，尤其您到我这儿您还说这个丧气话，您是不信任我呀？啊，我跟你讲，在疾病的治疗上确实很多患者现在跟您一样，就是走到那个误区里边怎么转不出来。我说句不太客气的话，为啥？就因为咱们大伙儿都没学过医，您知道吧？有的时候那个治疗它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自个儿不知道。说不好听点，就像井底之蛙似的，就知道糖尿病我要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就看到井口那么大的一片天呐。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吧？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全都用上，然后也不行。我跟您讲，真要说这个胰岛素好降糖药好，那谁病治好了？没有一个糖尿病是真正治好的。那我不否认说这个胰岛素降糖药它在某个历史阶段上它是非常有效果的，为啥？总比过去要强。但是这都是百八十年前的老办法了，对不对？我们到今天你还用这种方法，你不等于原地踏步一百多年吗？你说我能不替大家着急呀？对不对？
3: 对，
0: 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啊，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您都试了20年了都没好，越治越重，你不转变行吗？你再不转变是不是死路一条啊？
3: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区别于我们过去用的任何一种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怎么解决高血糖问题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个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的，它是干啥的？专门能够激活修复你那个胰腺胰岛贝塔细胞的。那么你修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这个胰腺细胞就开始正常分泌胰岛素了，我们自己身体就有胰岛素，就调节血糖了。对吧？同时呢，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营养全身的细胞，这不就消除并发症吗？所以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才是目前来讲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办法。我不敢说这个办法100年以后还是最好的，但起码现在它肯定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咱们讲话哈得落地。我跟您说啊，我呢是因为学医的嘛，搞研究出身的，那我说话要靠什么？靠数据。我们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动物实验，是用猪的胰腺来做的实验啊，咱们不能拿人做，对不对？先用猪来做。我们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就发现什么呢？那个猪的胰腺已经损伤的结果在48小时之内就有效的得到修复，修复达到 70% 以上。那你想想，胰腺的功能恢复 70%， 我们基本上靠一点降糖药一点点胰岛素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且呢，动物实验结束以后，我们用801治愈因子做临床实验，它在临床上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呀。它能让我们人体自己重新分泌胰岛素，你自己分泌胰岛素你还用外边去补充？你用去扎针吗？你还用去这降糖药吗？对不对？
3: 对。
0: 哎，另外像您这个眼病啊， 治疗您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什么呢？叫 ZR 细胞生长因子、NK 神经活性因子、YN 眼底蛋白因子等等，很多。那么这些细胞因子都能够再生激活营养我们眼底的细胞，恢复你整个眼睛的这个功能。那针对像您这样白内障的患者来讲，我们恢复的是什么？整体的代谢功能啊。您用完以后那个眼睛啊，眼屎会特别多，因为它把你眼睛里边多余的垃圾毒素都给你清理出来了。你使用80天以后，那个晶状体呀，就能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状态。那个时候您看啥哪还有雾了，除非外边真的下大雾看不清，剩下都看得一清二楚的啊。80天以后您别说倒杯水呀、您就自个儿溜溜达达是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红绿灯啊，看个手机扫个码，这绝对都没有问题啊，完全可以自己生活。我跟您讲这么多希望什么呢？就希望您能抓紧时间赶紧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啊，给自己80天的时间，心脑健康，让你细胞都更新，让咱们胰腺呢赶紧自己分泌胰岛素吧。你一个月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你省不少钱呢，对不对？
3: 对，
0: 赶紧病都好起来吧，好不好？
3: 好，张老师。哎，我听你说完吧，你说我这心里的吧是敞亮多了。
0: 对，
3: 过去吧，你说咱咋就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方法呢？这幸好遇到你了，张老师，要不然的话我还不得一条道跑到黑呀。
0: 我跟您说哈，在我没有回国之前，大家确实这么多年走了很多弯路，这个病治不好真的怪不着大家。但是现在张老师回来了，我是把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2项国家专利的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带回来了。目的是啥？就是让那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重生的机会啊！咱们能够用药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让我们这个疾病得到强有力的根除。咱们老年人呢，踏踏实实的，安安心心的，健健康康的，过点平平淡淡的日子，那就是幸福，就是甜呐，好不好？
3: 好，那我谢谢你，张老师。我早一点用嘛，我也早一点好，我可不想再那么遭罪了。
0: 对，您放心吧，您一定会早日康复的啊。然后呢，抓紧时间用上药，过段时间你给我打电话，把好消息告诉我一声，好不好？哎，别让我再跟您着急了啊。
3: 嗯，等我吧、用上之后吧，我赶紧就给你打电话，把好消息报告你。
0: 哎呀，您客气了。好，那我们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好，再见。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益寿丹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国家逆转之光独有商标，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钓鱼台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 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

0: 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喂，赵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陕西西安灞桥地震的一个朋友啊。
1: 非常好啊，欢迎您。今天这个打电话进来不容易，您跟我说说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帮忙的。
2: 哎呀，我确实有事，因为这不是听说咱们这个801英子嘛，是这个钓鱼台国药生产的，特别的好啊，能够治愈这个细胞，80天就跟这人就能够变样子嘛啊。
1: 嗯嗯，
2: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因为我这个病啊，比你节目开始说那个脑出血这个患者吧，能轻一点啊？你看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
1: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刚好56岁。
1: 哎呦，您这年龄不大啊！我明白您今天是问诊来的，对吧？您这样啊，咱别着急，你放心，我肯定能帮到你，好不好？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啊，就像您说的。我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一个脑死亡的病例，都植物人了，他都可以治好。那对于像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来讲，真的不是难题，好吧？您先跟我说说，哎，您到底什么情况？别着急，慢慢说啊。
2: 好好好。
1: 嗯。
2: 我想就是脑出血，因为刚才那个出了有18毫升吧，啊。
1: 嗯。
2: 就是捡了一条命吧，啊。那天要不是在这个单位有人啊，确实我真的就没命了啊。
1: 嗯，
2: 后来没办法，我就办这个啥那个退休了嘛啊。
1: 嗯，
2: 一退下来吧，就一直这么养着。你说你咋养着也不行啊，你该来的还是来了啊。
1: 怎么了？又怎么了？
2: 这不脑梗了吗？
1: 哎呦，这等于是啥呀？脑血管病二犯。啊，我跟您说，您现在还能跟我说话，真的算是不错了，不容易了。二犯的有多少都没挺过来呀？您跟我说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了，身体啊？
2: 现在我说那个就是左边胳膊这个腿啊，用不上劲儿啊，就像感觉不是自个的一样啊。现在吧，你干啥也不行，你吃个饭啥的，有时候啊就会呛到啊。
1: 嗯。
2: 要慢慢的吃，稍微能好点吧啊。这个主要就是这个行动你不利索呀啊，你出个门走不了多远，特别费劲儿。就是看人家那个走的好吧，我着急啊。完了，有时候还留着个哈喇子。
1: 嗯，能听出来啊。现在您找我，说明什么呢？说明您是相信我的，对吧？相信801治愈因子的。就像您讲了，我们在临床是曾经救治过一个脑出血，那是大量脑出血，达到60多毫升啊，比您那个多多了，而且他是几乎到了这个死亡状态的一个病人，那就是801治愈因子给他挽救回来，这叫创造的临床医学奇迹，对吧？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科学在发展，疾病也在发展，我们必须要用现代高科技的生物医疗手段，我们彻底的铲除疾病，真正的让人恢复健康。
2: 对对对，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嘛，只要能治好我这个病，你哪怕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都行啊。
1: 哎呦，你可不用说这种话啊，我知道您现在是心里难受，就特别急于要摆脱这个疾病折磨和痛苦。咱们身体确实这么多年很不容易，心里边也特别难受，对吧？尤其是像您这个疾病的问题，出现这个脑中风后遗症以后，不愿意拖累爱人，不愿意拖累孩子，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呢，您听我跟你说啊，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呢，我稍微快点啊，然后您仔细听好不好？
2: 好好好好。
1: 首先第一点啊，您这个病我肯定能治，而且能给你治好，用啥？就用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肯定能行。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让你甩掉中风后遗症的帽子，让你生活完全自理，正常说话，正常走路，正常思维。

0: 变全是正常的，这一点您放心啊，我肯定能帮到你，我能给你打这个保票，你听懂了吧？
1: 嗯，好好好好。
0: 嗯，为啥我敢说这个话？底气哪里来？是801治愈因子给我的底气。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细胞治愈性因子，它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细胞问题。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身体以后，那真是哪儿坏了它就到哪儿给你补上，哪儿坏了它就给你修哪儿，对吧？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神经，它都能给你修复好，修复的跟以前一样，甚至比你得病以前还要好。而且它能不断的给你补充养分，所以让这个细胞每一个都恢复到100%的功能，那当然你脏腑器官的功能就恢复了。也就是说像脑中风后遗症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 NF 神经因子啊， ZR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多余的我就不讲了，就这几种细胞因子特别重要，对于我们脑神经的修复来讲。那么如果我们脑神经损伤了，它就可以去修复、激活、再生脑神经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大脑像个灯泡似的，那么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啊，你电线坏了，你灯泡没坏它也不亮，对不对？哎，所以你脑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也好，你那个大脑灯泡它就不亮了，好使它也不工作，就会导致后遗症的出现。但是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IT 神经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个特别高级的电工似的，只要你是电路出问题，别管什么样，它都能给你修得利利索索的。电路修好了，电一通，你那灯泡怎么了？自然就亮了，对吧？哎，这个脑功能100%的就回来了，而且呢比你中风以前好的还利索还灵敏呢。为啥？因为它是新生的，对吧？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它的功能就更好啊。另外啊，还有一个细胞因子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能让断裂的脑神经重新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啊，进一步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传导，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认知功能啊、语言功能、运动功能等等。那么你整个脑神经功能恢复起来，你这脑中风后遗症还有吗？你咱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是不是就都没有了，都好了？
1: 哎，对对对，
0: 对，它最大的保证是什么呀？就是801治愈因子，它是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2020年全新获批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生物新药，它有独一无二的航天转粒子提取专利，别的药跟它没有任何可比性啊，所以。您要相信我，好吧？也要给自己一个信心，明白了吧？
1: 嗯，我那个肯定相信张老师，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求救，对吧？
0: 对，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啊！我明白。
1: 这样一说的话，我感觉一下子啊有希望。
0: 哎，对了，我跟您说，任何时候咱们活着是最重要的，只要活着，咱们就一定有好机会，对吗？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抓紧时间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咱们赶紧用上，见证三方合一、两大专利的生物新药所创造出来的三大奇迹。这三大奇迹都会发生在您的身上。哪三大奇迹呢？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啊，就从您说话到我们这个手脚、吃饭、喝水、运动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啊。
0: 第二个就是治疗的全面，是血液的问题、血管的问题、脑神经的问题、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问题等等，这些健康问题我们都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掉它。那么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根本，是去根的，因为你想要细胞活，这个细胞因子你就少不了，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的逆转之光啊，就像您看到信心一样，看到希望之光一样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你用上80天，我们的症状80天以内能有一个非常大的好转。 逆转了，就不用担心什么三饭的问题，身体往后越来越结实，好吧？我们身上所有的零件会越来越好使的，啊，等您病好了以后，咱们就安安心心的，你是当爷爷是当这个老爷都很好，等着抱孙子就行了，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就是啊，这里边一直有个期盼，就是等着好了以后啊，就是见老师这个吉言嘛，等着那个抱孙子当爷爷，享受天伦之乐啊。
0: 对，太好了，所以啊，抓紧时间赶紧用，咱们早一天好起来，早一天享受天伦之乐呀，对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参与，我呢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好吧？
1: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谢谢老师。
0: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益寿丹，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五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耳语之间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

0: 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打卡成功了，
6: 下班了，
7: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8: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9: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0: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里就是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啊！今天是周一，又是一周全新的开始。大家好，我是光杰。周一和大家在节目开始呢，分享一些最新的这个歌坛方面的资讯。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蔡琴。哎呀，这个歌坛常青树蔡琴终于是要退休了。就在昨天10月11号，蔡琴在美好奇妙夜。美好奇妙夜晚会上演唱了《你的眼神》和《恰似你的温柔》两首经典的歌曲。那么在晚会的现场呢，蔡琴还宣布2027年12月31号之后自己呢将不再在舞台上唱歌。他表示没有永远的蔡琴，希望观众珍惜他，就像他珍惜观众一样。他此前也表达过，此前2026年5月3号蔡琴在草莓音乐节演出当中也抛出了即将封麦的这么一个消息。这消息一出啊，歌迷纷纷表示这个震惊和不舍。哎，此后呢，他再发文证实，明年是我拿麦克风的第48年。其实想了许久，应该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和观众致谢和道别。那蔡琴唱歌确实有些年头了，他是1957年生人，出生，祖籍是在湖北的仙桃。在1979年凭借一曲《恰似你的温柔》出道，哇，这79年，这出道的确实比较早。同年还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出赛曲》，当然蔡琴也演唱了很多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好了，那下面呢，在揭秘开始呢，我们就来听听蔡琴的这首歌吧，《爱断情伤》。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巴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营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马的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登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澄江坝子沃野良田，湖山相映，气象万千。梁王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静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梁王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600余年的沧桑变迁。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医院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医院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4: 好了，又来到了我们的九七医院商城的时间。这两天这个天气啊，秋季的天气哪怕是阴天，也会疯狂的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这个脸啊很容易就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就不扛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还有修护屏障、抗氧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您秋季护肤的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性的这个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双重的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啊，入秋用它维护啊，这个问题准没错。那么现在呢，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只需要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么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秋季啊，秋冬季天气比较干燥，很多人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当中，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的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改善，要么就过度清洁，洗完之后啊，皮肤特别的干，特别紧绷。想要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洁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让这个皮肤啊是变得非常的有气色啊。那个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下班不 emo，
10: 一路好心情。
11: 旷杰佳诺，
12: 承包你的晚高峰。
13: 你们今天开心吗？
14: 九七欢乐秀，
15: 越听越上头。
16: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七欢乐秀。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非常有趣的文娱方面的资讯。那么近日啊，74岁的演员唐国强老师在访谈当中呢，再次回应了“那谁叫王俊凯啊？”这个被攻击一事啊，趁后来见面已经当面道歉。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啊。这唐老师回忆啊，那是多年前一次综艺录制，现场台下坐满了年轻的粉丝，这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的“王俊凯”三个字。这当时没戴眼镜啊，就加上本身对年轻偶像圈接触不多，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当初这唐老师也就随便问一句：“哎，谁叫王俊凯啊？”事后呢，唐国强的这个微博评论区被部分的粉丝攻陷，啊，有人说他过气了，有人说他这个没资格。唐老师没有回应，只是默默的关闭了评论。这唐老师表示啊，他当时真的是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是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的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这个认知有限，哎，完全是无心之问，这个很正常啊。这唐老师说，后来两人在一个场合碰面，他主动走过去说了句对不起，这王俊凯连忙说，哎，别，唐老师啊，把道歉就退了回去，挺有意思的。唐老师是咱们演艺界的老前辈，晚辈啊，这年轻人不认识名字，这个很正常，是吧？啊，我个人呢也是唐老师的粉丝。好了，我们来听这个歌，胡彦斌的全新翻唱。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主播推荐。
2: 好了，继续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啊。这个秋季的天气，哪怕是阴天，也会疯狂的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尤其是咱们昆明的秋冬季节，特别的干燥，这个脸啊很容易这个紧绷起皮呀、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坚固、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还有抗氧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就是您秋季护肤的底气呀、啊。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双重的作用。帮助重建了皮肤天然的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那么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的问题，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所以说入秋啊，用它来就准没错。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只需要299元，溯源码 K 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秋冬季天气比较干燥，很多人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当中，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人就反反复复试了很多的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啊，要么就过度清洁，洗完之后脸是紧绷。想要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洁这个毛孔啊、油脂，还有什么老废的角质，还有污垢啊。用完之后呢，这个脸色哎特别提气色。那么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的防晒淡妆也能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啊，卸妆是两不误。那么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打卡成功。
9: 下班了，
10: 接孩子放学，
11: 点个外卖，追个剧，
1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3: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0: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8: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商城即可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5: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打卡成功。
6: 下班了，
7: 接孩子放学，点的外卖，追的剧，
8: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9: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10: 打破2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2: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一首老歌，非常上头的老歌，张浩哲当年唱的《不是我不小心》，这个李克勤也翻唱过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

0: 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下班不 emo，
1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12: 承包你的晚高峰。
13: 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二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继续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啊。这个秋季的天气，哪怕是阴天，也会疯狂的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尤其是咱们昆明的秋冬季节，特别的干燥，这个脸啊，很容易这个紧绷起皮呀、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坚固、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还有抗氧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就是您秋季护肤的底气呀、啊。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双重的作用，帮助重建了皮肤天然的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那么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的问题，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所以说入秋啊，用它来就准没错。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只需要299元，溯源码 K 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秋冬季天气比较干燥，很多人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当中，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人就反反复复试了很多的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啊，要么就过度清洁，洗完之后脸是紧绷。想要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洁这个毛孔啊、油脂，还有什么老废的角质，还有污垢啊。用完之后呢，这个脸色哎特别提气色。那么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的防晒淡妆也能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啊，卸妆是两不误。那么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90年的华语乐坛呈现出大爆发的态势，香港乐坛的四大天王初见雏形。1990年的台湾省举办了第一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由伍思凯夺得。在拿到新人奖后，他的事业火力全开，同年发行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同名主打歌在新加坡933电台蝉联12周冠军，在香港更是拿到第13届十大中文金曲奖。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7: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

0: 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下班不 emo，
4: 一路好心情。旷杰佳诺，
5: 承包你的晚高峰。
6: 你们今天开心吗？
5: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继续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啊。这个秋季的天气哪怕是阴天也会疯狂的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尤其是咱们昆明的秋冬季节特别的干燥，这个脸啊很容易这个紧绷起皮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坚固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还有抗氧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就是您秋季护肤的底气啊。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双重的作用，帮助重建了皮肤天然的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那么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的问题，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所以说入秋啊用它来就准没错。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只需要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秋冬季天气比较干燥，很多人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当中，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人就反反复复试了很多的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啊，要么就过度清洁，洗完之后脸是紧绷。想要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洁这个毛孔啊、油脂还有什么老废的角质还有污垢啊。用完之后呢，这个脸色哎特别提气色，那么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的防晒淡妆也能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啊，卸妆是两不误。那么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6: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7: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6: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9: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0: 我这箱子的 CT wor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7: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6: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0: 头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下班不 emo，
5: 一路好心情。
6: 旷杰嘉诺
7: 承包你的晚高峰。
8: 你们今天开心吗？
7: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北京时间20:00。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微信公众号消息，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近日，自然资源部、人社部在山东青岛举办了一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270多家企业一口气放出约4000个岗位。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海洋人工智能、海洋机器人、深海装备这些新赛道是这次招聘里最抢手的。省内方面的消息，据昆明交警消息，因实施道路抢修施工，为保障安全，老石安公路毕机关往西山方向营盘山200米至西山毕机关村入口路段实施双向临时封闭，禁止通行，建议过往群众绕行。近日，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第二批旅居云南宜居城镇建设试点评价结果的公示，全省涉及9个州市的12个县市区，在本次公布的名单中，昆明市呈贡区富民县入选。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人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

0: 牌，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她是名贵属中的小梅才子，可与李清照平分秋色的唐代第一女诗人。从锦衣玉食的官宦千金到跌入风尘的遗迹，她的人生曲折而传奇。她对爱执着，却不敌命运的浮沉。她与风流才子元稹的一场风花情事湮灭于光年，唯有诗风留香存真。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凤凰出版社出版的《相见若只当时月》，唐代第一传奇女诗人薛涛，作者子庄，雅辰。

最雅致、最妩媚的诗情人生上席佳作，生动再现了传奇女子薛涛的诗歌与情韵之美。在人才云集、诗歌鼎盛的唐朝，薛涛以女诗人的身份在诗坛上占下一席之地，引得王建、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20多位著名的诗人与其唱和，在光芒万丈的盛唐文学天空里灼灼地发出自己的光芒，注定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薛涛有过热烈的追求，也有过痛苦的相思和芙蓉空老数江花的哀叹，他至死不渝地追求相濡以沫的纯洁爱情，却终身未得。他与亦师亦友的韦刚情愫暧昧，却无力给他想要的幸福。他不顾一切地奔赴与元稹那场宿命一般的相遇，却只得到短暂的誓言与温存，留下一身未尽的惆怅。

一次次为爱追逐，一次次爱而不得。他路过一世的繁华，却遇不到最温暖幸福的自己。于是一个转身，花香墨香当中书写着深红小姐，在诗歌世界里继续追寻着纯粹而完整的生命。悠悠的时光里，他的诗歌一如当年那般鲜活，唯有岁月独自老去。

人，对古诗词情有独钟，功力深厚，作品此情无计可消除，深得大众喜爱。另外一名作者雅辰，本名李春燕，现居广州，

喜红，常着红衣，在浣花溪畔徘徊，那是女性柔媚的颜色，是新娘喜气的颜色。而她却始终无缘穿上一身的大红新裙，嫁给心上的郎君，只得在春雨潇潇里守望成一根斑斑点点的竹。昂然挺立的姿态却飘摇着南来北往的风，簌簌落下的叶子枯萎了烁烁年华，空留下丝丝缕缕的诗情缠绵至今。他集古井之泉，尽月山烟之魂之术，做成薛涛姐，留下一首首，一句句，一字字，雅致至极，却又寂寞至极。松花纹路里，深红小笺上，有谁的沧海水，有谁的巫山云？没有人与他双栖绿池上，也没有人与他朝暮共飞环，更没有人与他同心连夜间。也曾细腻风光我独知，也曾菖蒲花发舞云高，花落之日梦已消散，终究明白此生已做不成谁的沧海水，谁的巫山云。他用他的诗歌做成的华丽羽翼，在大唐的天空里自由翱翔，也让诗歌乘着他的翅膀飞翔升华，在几千年的时空里获得永恒。风起，孔雀展开绚丽的羽翼，盘旋于空中，轻轻扇动，搅起一阵呼啸的风。动摇惊翠尾，飞舞碧同音。路过了一世繁华，一个转身，清水洗尘，给自己一个了然的人生。建一座诗楼，悠然而居，着一身道衣胜雪，怀一颗赤子童心，在满园碧绿深红的菖蒲中超然飘过。

0: 悠悠往事淡然一笑，纱袖一甩，便是一派清风朗月。薛涛在诗歌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入秋后，雨雾天气多发，能见度降低。开车遇到雾天，及时开启雾灯和近光灯，别开远光。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雾散了再走。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8: 雀涛是大唐最美的孔雀，然而美则美矣，这只孔雀却注定是凄冷而寂静。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凤凰出版社出版的诗词赏析《相见若只当时月》，唐代第一传奇女诗人薛涛，作者自庄雅称。

今天的成都还留有望江楼、影狮楼、薛涛坟、薛涛井、薛涛字等遗物遗迹，工人们参观品调。繁华也好，寂寥也罢，这位流芳千古的才女，如果泉下有知，看到望江楼上那副银联，也该有所安慰了吧。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教书门巷。大江横曲涧，展一楼烟雨，要平分工部草堂。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精彩片段。诗称夜巫山庙。景无盈问世之后几年，薛家有女，初长成。少女薛涛天生丽质，通晓音律，又擅长书法绘画。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她一定会如李清照一般，找个如意郎君嫁了，甜甜蜜蜜的过安安稳稳的小日子去了吧。然而动乱的社会现实碾碎了这美好的一切。为了巩固当朝势力，镇压藩镇割据，朝廷把四川化为依靠的后方，派出所亲信的人去镇守四川。薛涛的父亲薛勋

0: 时是兵部主事，于是被升为是成都刺史，带着妻子一家三口前往赴任。公元776年，成都景竹兵变，薛勋在平乱时不幸受了箭伤，伤势过重而亡。薛父去世之后，薛母与女儿相依为命，寡母弱女无依无靠，日子艰辛。没过几年，薛母抑郁成疾地离开了人世，仅剩薛涛一个柔弱的女子流落蜀中，孤苦伶仃。迫于生计，薛涛开始凭着自己过人的美貌和京诗文通音律的才情，在欢乐场上嗜酒赋诗，弹唱于客，被称为是诗妓。官宦的女儿沦落风尘，又有着过人的才貌，当然引得无数王孙公子文人墨客前来一会。父母不在了，家不在了，一介弱女子什么都没了，只剩下满腹的才情和自尊飘摇在红尘之中，真是被逼无奈呀。说到这里，薛涛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出现了，这个人便是韦皋。公元785年，韦皋出任蜀节度使。韦皋是个传奇人物，镇蜀18年，功勋卓著，文武全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通晓音律，擅长诗书，最关键的是他是个懂诗之人，怜才之人。唐德宗时，吐蕃势力日渐强大，不时侵扰蜀西滇南一带边陲地区，朝廷拜中书令韦皋为剑南节度使，开府成都，统辖军权，今算是蜀中最高的官了，说他是蜀中皇帝也不为过。当时的薛涛已经小有名气，韦皋到任后听说薛涛诗才出众，好奇之下就破格把他召到帅府试验，命他即席赋诗。只见那薛涛神态从容淡定，自有沉竹在胸，微微含笑的接过侍女奉上的纸笔，略一思忖，便写下夜巫山庙。乱园题处访高堂，露入烟霞草木香，山色未能望宋玉，水深犹是枯香黄，朝朝夜夜阳台下，未雨未云楚国长，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洞画眉长。小女子即兴赋诗，一挥而就，措辞用典，寓意深刻，还有旧愁唱古的意境在里面，绝非一般的欢唱女子的应景之作可比。韦皋看过之后又传给客人，众宾客无不叹服，拍案称绝。薛涛在韦皋眼里的形象顿时丰满起来，他不再是一个外表漂亮的花瓶，而是一位有思想、有深度、更兼有才华的女人。从此后，韦皋对薛涛另眼相看，才女之名也由此传之更甚。帅府当中，每每有贵客举行盛宴之时，韦皋必定召薛涛前来试验赋诗，于是薛涛成了帅府进进出出的常客，更被人们堪称是蜀中重大交际场合上不可缺少的人物。毫无疑问，此诗奠定了薛涛的才女地位。一年之后，韦皋爱惜薛涛之才，准备奏请朝廷让薛涛担任校书郎的官职，后虽未付诸现实，但女教书之名已不胫而走。后来 又有王建作记蜀中学涛教书这首诗。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教春风总不如。扫眉才子于是成了薛涛的代名词。王建把薛涛誉为是才女当中的领袖，这是有才学的男性对有才华的女性发出内心的赞美，后人也多以扫眉才子来称呼才女。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1: 腾势 Z9S 正式上市，官方起售价25.58万元，定位科技豪华纯电轿跑。作为 Z9 GT 同家族新作，主打长续航闪充能力 ，CLTC 最大续航可达1100公里。新车搭载比亚迪最新的刀片电池与智能底盘系统，上市后将直接竞争30万级高端纯电轿车市场。智界 RX 轿跑 SUV 正式发布，售价25.98万元起，由华为与奇瑞联合打造 ，CLTC 续航最高852公里，双电机版本峰值功率437千瓦，零百加速3.6秒。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 高阶智驾。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兼顾家用舒适性与赛道级操控表现。深蓝 S07 AI 激光版上市，现时售价14.99万至16.99万元。新车 CLTC 续航725公里，座舱内置豆包大模型，支持语音连续交互，车内影音与车辆控制一体化。800伏平台实现快充补能，10分钟充电可增加200公里以上续航。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限时专享价11.88万元起，定位年轻向纯电 SUV。新车优化车身刚性与底盘调教，转向手感偏向运动风格，车内空间做了拓宽，后排乘坐与后备箱装载能力提升，标配智能座舱与基础辅助驾驶。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1: 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延缓衰老吗？这是个令人关切的好问题，那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此前有专家提出，饮食调整是干预衰老成本最低、效果最稳定的核心手段。有权威国际研究成果显示，健康成年人坚持8周标准化饮食、作息和运动干预，能明显改善人体衰老相关生物指标。受试者平均生物学年龄可年轻化4.6岁，部分案例逆转衰老幅度高达11岁。专家提出的饮食建议包括

0: 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在主食的选择上，不要长期单一食用精致白米，杂粮占比要控制在1/4到1/2最为适宜。蔬菜的选择也有讲究，各类深绿色、橙红色蔬果富含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物质，坚持每日足量食用，能延缓细胞老化，减少炎症损伤。此外，鱼肉、鸡蛋、奶及奶制品、豆制品中富含支链氨基酸，是维持肌肉合成、保护内脏脏器不可或缺的营养原料。我们应该清晰划分日常饮食宜吃清单与限制清单。日常应当足量摄入绿叶蔬菜、鲜果、坚果、豆类、禽肉、深海鱼类，每周适量食用蓝莓、桑葚等浆果，严格控制黄油、奶酪、红肉、油炸食品、精致糕点、甜食的摄入频次与总量。长期遵循这套饮食结构，你就能够稳步延缓大脑退行性改变，守护晚年思维清晰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我相信在猴年马月之前能遇上一个像疯狗一样忠诚于我的妹妹，我作威作福，她作牛作马，就是上高山下火海也一样爱我。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高三那些不着调的爱情》，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作者夏然。

小说以玉放与苏寒持续的爱情为主线，穿插描写了多段校园爱情故事，以及较为典型真实的中国高三学生的校园生活，学习、早恋、写情书、压力、失恋、打架。笔法俏皮、幽默，新闻活泼、伤感，风格直爽、搞笑，把中国高中学生的学习、情感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夏然，男青年，编剧，生于80年代，话痨，人生观与价值观相对正常，喜欢音乐、文学、电影。

我想有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这部小说后来的叙事节奏明显的快了很多，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甚至是灾难。奶奶在前往北京的路上去世了，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个打击。

起初写这部小说是在2006年的6月10号，那天晚上我百无聊赖，就开始写了这部长篇小说。我把男主角定义为比较优秀，但有时会有小脾气，爱胡思乱想，又有时做事不计后果，本性善良却有脾气十足的人。苏寒定义为活泼可爱，顾虑重重又坚持自己的人。石雪定义为外表完美，性格上比较开朗，但是多疑、小心眼、爱哭的小女生。高振则定义为一个自负、忠诚于爱、脾气古怪、做事不计后果的人。本想利用元旦的3天假期将长篇写完，可是2006年12月31号，奶奶去世了，终于没有等到元旦。如果说这本小说非要表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我觉得，表达的主题就是类似的关系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同一个人在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换位之后，内心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这篇小说的写作也让我得到了一些收获，因为我确认了自己具有虚构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具有想象力。只要想象力在，我就可能写出更多的小说。不过也暴露了我不会挖掘生活的弱点，因为我想来想去，发现我的生活确实没什么可写的。这篇小说完全是利用我的一些小聪明写成的，其中大智慧的含量为零。这部小说有许多矫情虚饰的成分存在，因为我不敢打破许多禁忌，社会的、道德的、时代的。实际上有许多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上屡见不鲜，但不知为何敢于写他们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我也不敢。记得余华在小说《活着》里面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并不是为了除活着以外的别的事物而活着。我认为并不对，我觉得人活着不仅要体验快乐、苦痛、平庸、无聊，活着也是一种责任，为了报答生者恩，慰藉亡者灵。奶奶走了以后，我把屋里的核桃仁交给我爸爸，说我不喜欢吃核桃。爸爸说这些核桃仁是他买给奶奶吃的，奶奶舍不得吃，说核桃能补脑，于是就放到我的屋里。而我在奶奶生前竟不知道她的出生年月和姓名，直到今天才在石碑上看到了这样的字：刘玉珍，67岁。原来我的奶奶叫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微风和煦，颜色饱满，像一部治愈系的粘土动画。云朵拍一拍，掉出蒸发的眼泪。蜻蜓不经意飞过，树叶摩挲抖动。深海里探出来的好奇眼睛，还略带着一些不安。赵磊，云端。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6: 我作威作福，他作牛作马。高中的美好时光，文字非常的轻松幽默，写得太逗了，仿佛让人回到了多年前的青葱岁月。你想起来了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高三那些不着调的爱情，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作者夏然。

小说以玉芳与苏寒持续的爱情为主线，穿插描写了多段校园爱情故事，以及较为典型真实的中国高三学生的校园生活，学习、早恋、写情书、压力、失恋、打架，笔法俏皮幽默，行文活泼伤感，文革直爽搞笑，把中国高中学生的学习情感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相信在猴年马月之前，我能遇上一个像疯狗一样忠诚于我的妹妹。她对我唯命是从，屡守是战，像怪兽虽然会被奥特曼打死，但仍然拼搏顽强，积极进取一般，不畏惧来自老师、家长等各个方面的压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老子妞。即使有一天我另有新欢把他甩掉，他也会偷出家里面的 IC、IP、I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祝我一路走好。我在美术课上无聊，就找了张废纸写下这段话。这时同桌齐秉月凑过来看，挖苦我说，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我这是在勾画我的未来蓝图，你丑小鸭安知白天鹅之志在。我刚说完，已被美术老师的粉笔头击中，慢慢地说，玉芳和齐野，那什么，你俩给我出去。美术老师顶着一头方便面，一副艺术家的样子，可他有一个坏习惯，爱扔粉笔头打学生，也不想想砸到小朋友或者路上的花花草草该怎么办呢。爱扔粉笔头也就罢了，最可气的是他扔得不准。在高考规定的六门学科里，除了生物，其他那几门我都拥有较高的水平，而生物水平低的原因很简单，老师不行。我们生物老师一到上课就开始胡说八道，要么就是取过一把梳子在头皮上刮来刮去，一时间飞流直下三千尺，一世头血落九天。这种老师教我们生物，给了我们学完生物便会像他一样全身长满微生物的错觉，还敢学吗？第二天上午，前桌也抵达考场，叫高振，我和他不熟，只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挺好看的。见到高振，我凶相毕露，上次生物你考了多少分？90多。办案了，下午我抄你的。行，不过这两个星期学的我什么也不会，之前学的那些还行。怎么搞的？分手啦，伤心死我了，就不想听课了。高振笑得有点不自然。下午我如愿以偿地抄到了答案，当然这次成功作弊，最大功臣当时我买来的放到监考老师桌上的娱乐报纸，为成功予以了保障。两天的考试很快过去，我和高振比原来更熟一些，我得知高振还是流星雨的初中同学。这个流星雨可不是 F4 嘴里面落在地球上的流星雨，是我们班的一个哥们儿，前一段时间刚刚和女朋友分手投奔了我。流星雨的那段感情故事倒是挺琼瑶，前任女友叫陈文，流星雨是全班皆知的模范男子，不管刮风下雨都会像个二愣子一样站在校门口等陈文一起回家，如果因病不能到校还会打我的手机让我转告陈文。有一次元旦，陈文要排练合唱，流星雨还是顶着大雪站在校门口，两个多小时以后他终于成了雪人，并被小朋友们插上了胡萝卜黄瓜。可陈文没有注意那个雪人，结果流星雨得了重感冒，一个星期没来上学。

这件事儿传得沸沸扬扬，除了我以外的其他同学全部都被流星雨所感动。我之所以不被感动，是因为他生病期间老让我转告这儿转告那儿，弄得我神经衰弱。

让我不得不承认，流星雨是个好男人。那是陈文要过生日，流星雨拉着我去给他买礼物。我估计他是觉得我比齐敏业更有审美眼光，于是就笑眯眯地跟着去了。一看价钱是420块钱之后，我说：“那你别买了。”可刘星宇毅然决定买下，付账时对我说：“你也承认我们是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吧？我这就带了160块钱，你先借我点钱，我以后还你。”我终于知道刘星宇为什么选我和他一起挑礼物了，因为我比齐秉业有钱。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

0: 整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1:00。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入秋后，人体容易出现慵懒困倦的秋乏现象，行车途中出现头晕犯困，注意力涣散，立即前往安全区域停车休息，连续驾驶4小时必须停车休息不少。

0: 于20分钟。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

0: 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水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18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天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入秋后，雨雾天气多发，能见度降低。开车遇到雾天，及时开启雾灯和近光灯，别开远光，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雾散了再走。

0: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腾势 Z9S 正式上市，官方起售价25.58万元，定位科技豪华纯电轿跑。作为 Z9 GT 同家族新作，主打长续航、闪充能力 ，CLTC 最大续航可达1100公里。新车搭载比亚迪最新的刀片电池与智能底盘系统，上市后将直接竞争30万级高端纯电轿车市场。智界 RX 轿跑 SUV 正式发布，售价25.98万元起，由华为与奇瑞联合打

造 ，CLTC 续航最高852公里，双电机版本峰值功率437千瓦，零百加速3.6秒。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 高阶智驾，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兼顾家用舒适性与赛道级操控表现。深蓝 S07 AI 激光版上市，现时售价14.99万至16.99万元。新车 CLTC 续航725公里，座舱内置豆包大模型，支持语音连续交互，车内影音与车辆控制一体化。800伏平台实现快充补能，10分钟充电可增加200公里以上续航。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现时专享价11.88万元起，定位年轻向纯电 SUV。新车优化车身刚性与底盘调教，转向手感偏向运动风格，车内空间做了拓宽，后排乘坐与后备箱装载能力提升，标配智能座舱与基础辅助驾驶。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九七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7: 音乐广播
6: FM 九七
7: ，FM 九七，
6: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巴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营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马的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登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澄江坝子沃野良田，湖山相映，气象万千。梁王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静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梁王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600余年的沧桑变迁。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5: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第一次见他。

0: 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制。

0: 道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
2: 告诉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失。

0: 先，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

0: 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8: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5: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6: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0: 跳绳技术，
3: 准备。
19: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事实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怎么能治得快呢？那我明确的讲，那是过去，你们吃药打针是治不了的，所以你们就得天天吃药打针，所以那才叫慢性病。那我的治疗方式方法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些都是科学实验总结出来的，所以我倡导糖尿病咱们治疗上一定要快。为什么？因为慢呢，眼病失明了怎么办？心梗来不及下支架怎么办？脑梗来不及溶栓怎么办？烂脚丫子了保不住脚怎么办？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呀，糖尿病这些并发症啊，我现在呀看不见摸不着，离我们很远。其实我告诉你，就在眼前，很近的。糖尿病一旦你血糖持高不下，波动不稳，你放心，并发症来了。而且你血糖控制不好，并发症你用药你也治不好。为什么？咱跟普通病人不一样，人家吃药好使，对咱来讲刚开始好使，时间一长不好使了，那我们怎么办？并发症就会加多，就会加重。那尤其我们反过来讲，你想到没，你就是多吃药多打胰岛素，血糖持高不下，波动不稳，还是下不来。为什么？你也没想到你身上一旦有了心脑肾眼足的毛病，那像买东西排队一样，一个一个的，那是接着来，而且每两年三年还会多一样并发症。你想到过这个没有？那么就算说你积极的花大价钱买广告药，你也治不好。那咱就说呀，到最后啥样，说我以前啊找我看病的，或者我去义诊的时候，就那些病情严重的患者，就那遭罪的模样真没法看，那叫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生活质量差到了极点。所以就病人的痛苦也是我下决心花大价钱把它全新升级到第三代精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呢，我们奇疗化糖的治疗方式啊很特别，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那么你用起来呢很简单，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咱们这里边独有的活胰化糖因子三秒吸收，三十秒入血入经络，三十分钟就对全身全面进行治疗了。那这种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经络循环的方式，就类似于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是一样的啊，我们就在肚脐上一贴，所有的105种的精华成分就被封得严严实实的，全都入血入经络，然后贯通五官七窍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四肢百骸，它就能够打通胰岛化糖通道，化掉糖毒，修复胰岛，让你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所以第一件事儿，化糖毒，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你糖尿病才能彻底治好，这是病根我们解决。那么第二呢，它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修复受损细胞，再生焕新新细胞。那你心脑肾眼足，包括全身血液血管皮肤所有的有问题的细胞，它的细胞化糖通道都通了，那么一进一出，营养能进去，垃圾能出来，那么细胞的正常生理功能能够正常工作，那你组织器官的功能就好，那你相关的一系列病症陆续的就没了，那我们身体从头到脚也就健康了，这就叫彻底治好所有并发症。所以说对于糖尿病的并发症的病根在哪，就是这个糖毒，就是这个细胞化糖通道。那么活胰化糖因子就是专业解决这个问题的。你说你以前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有这功能吗？没有，所以你没好。你吃的并发症的药有这个能力吗？没有，所以你也没好。那这次咱们的活胰化糖因子来了，就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你就得用奇疗化糖，咱们的并发症才能好啊！而且我强调我们治疗一定要快。那糖友们说它快在哪儿呢？首先来讲快吸收，有多快呀？三秒钟，就说你贴在肚脐的皮肤上立马就吸收了。为什么？肚脐这个位置它没有脂肪，角质层薄，密集着所有的经络，以及经络和气血的汇聚点就在这儿。它为什么叫神阙穴啊？我明天给大家讲这个神在哪儿，所以它

吸收是非常快的，就三秒钟，一点不浪费。甭管说你干事如何，脾胃如何，不耽误啊，贴肚脐三秒完全吸收。那么说它快起效有多快？30秒就能够进血液、进经络了。这样是就像输液一样，这边汁儿打进去，药液马上滴进身体里啊。那么30分钟，它就开始对全身组织、器官、细胞来进行同时治疗了。这是快起效。那么说快停药呢，有多快呀？半个月左右啊。停什么？停降糖药，停胰岛素。说快吃饱，咱们很多患者其实当天就在饮食方面可以做到适当调整了。那么当你再严重的说剂量比较大的打胰岛素的这样的糖友呢，基本上啊，你不打胰岛素，不吃降糖药，停药的时候饮食也都能最后彻底放开，该吃吃该喝喝，咱们血糖没问题。那还有快治快好，说多长时间？全程就80天，所有问题都解决。那么大家听明白没有？脐疗化糖你用它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80天贴好糖尿病，贴好并发症。这是降糖时代进入化糖时代的一个转折，也是一个必然啊。换句话说，就这个方法就是恢复让肚脐儿这个人体先天第一张嘴吃药的本能，从而来替代口服药和胰岛素。那这种方式你说好不好？多舒适啊，多安全呐、啊、咱们肠胃肝肾没负担，咱们

0: 这就是治疗疾病的一条全新的又神奇的通道。你比如说你用上当天你必须有效果，血糖当天就三天稳了，七天不波动了，半个月停针停药的同时放开饮食，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与此同时呢，大家也不知不觉的感觉到了身上有劲儿了，轻巧的不乏了，骨头关节也不疼了，晚上也能睡好觉了，就这嘴里呀，它也不干不苦不黏了，吃饭就有滋味了。然后你再看手脚热乎了，胳膊腿也爱动弹了，还有呢小便呢排尿啊也顺溜了，晚上还不起夜了，咱就说平时有点事儿着点急呀，上点火呀，就这尿道炎都不犯。那么说大便干燥的，或者还有吃完就得上厕所的，也都好了。还有再严重一些，比如什么心慌胸闷啊，头昏脑胀啊，耳朵嗡嗡响啊，眼睛模糊啊，手脚冰凉啊，皮肤瘙痒啊，关节酸疼啊，哎，也都有好转。那么继续的用，越用越好。第二个阶段开始，像血压、血脂、肌酐、尿酸、肝功、肾功各项指标也都稳定正常，40到60天相关的并发症都全部解决好。说过去我们吃的相关的并发症的药基本就不用再吃了，那比如说血压好了降压药就不吃了，心绞痛不犯了，救心丸就不用了，脑血栓的半身不遂都好了，那你说活血化瘀的药你还吃它干嘛呢？啊，等等等等，我就不说了。所以大家只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按照80天足疗程的用，你用足用够，你就立刻停，不用再贴了，多一天都不需要。我让你糖尿病和并发症恢复正常，让你的身体，我讲好人的身体什么样，我就让你的身体什么样。所以说呢，我们用七疗化糖的目的是什么？是从病根上来治疗啊，化糖毒，清通道，这是病根，记住了。我们是为了不吃降糖药了，为了不打胰岛素了，为了好好的把饭吃好。你最起码逢年过节周末休息的，孩子们回来，家人呢聚在一起正常的吃顿饭吧，这是最基本的啊。那同样呢，我们还讲是为了并发症，不进 ICU， 不失明，不截肢，不得脑梗心梗，不支架，关节不疼不遭罪，我们是一次性的来解决问题。所有问题都解决了，那以后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呀？那我们说了，还没有用上七疗化糖的糖友，你是不是在从病根上治病呢？咱说，为什么叫治病？是不是吃药打针啊？你看你现在吃几样药，你得打多少针？又吃药又打针，每个月每年得花多少钱呢？这是最基础的消费。那你还得花这样的钱，得花多少年呢？还得花多少呢？那咱们说了，你要住院呢？要是为了保命，你又做一次手术呢？不敢想。而更可怕的是什么？就算你每天的，哎呀，节食忌口，管嘴卖腿，你到点就吃药，到点就打胰岛素，你能保证那些并发症不加重吗？不会越来越多吗？你不会说成天提心吊胆的，说我今天怕这个器官出问题，明天又怕那个器官又不行了啊？那你要是不能保证，你就得用七疗化糖，而且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你都得用。为什么？指定专用啊，就是说以后咱们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糖尿病并发症你要想彻底治好，人家国家推举的首选产品就是七疗化糖啊，不是别的。所以它是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实现80天快治快好，这些都是它的特点，咱们可得记住了。你可以和你现在的方法，现在的治疗方法你对比对比啊。好了，时间关系呢，节目开始就和大家讲到这儿。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啊，还没有报上名参加优惠的糖友快点抢名额，因为我们已经有个别地区啊活动都结束了。那你们当地要是活动也结束的话，那你想治这80天七疗化糖，你买可就原价7000多呀。那咱说了，明明1000来块钱就能轻松解决的事儿，为啥多花钱呢？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

0: 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1: 哎，你好，王老师吗？
2: 哎，您好，我是王老师，请讲。
1: 王老师，哎，王老师，我是北京通州的。
2: 哦，北京的朋友，欢迎。
1: 哎，哎呀，没想到您这个奇聊话堂啊，这个效果这么好，这么快。
2: 嗯，
1: 真的，我真没想到，真没个说，你说。
2: 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全国首创，仅此一家，没有第二个，而且就因为它好，所以被列为了指定专用了啊。就是说，你要想把这问题解决，必须得用奇聊话堂，用上就好了。我给大伙承诺了，好人什么样，我就让你们治疗到什么样啊。
1: 嗯，确实确实
2: 确实，
1: 要是真是又好又快，王老师。
2: 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1: 啊，我现在吧，这是80天的用量，我现在用了65天。
2: 哦，好好。
1: 嗯，
2: 那你之前糖尿病并发症都是什么情况？怎么治疗的呀？
1: 哎呦，我那个时候吧，那不是后来是打胰岛素，打48个单位胰岛素呢。
2: 嗯。
1: 完了以后，那个我这得糖尿病20多年了。
2: 嗯。
1: 那个时候血糖高，那个时候吧，餐前就是11.5到11.7这样，
2: 嗯，
1: 餐后得17-18个那样吧。
2: 嗯嗯，太高了。
1: 现在并发症吧还是越来越多。刚开始呢，
2: 嗯，
1: 是啥的呢？皮肤瘙痒，
2: 哦，
1: 口渴，
2: 哦，
1: 后来呢就出现啥呢？眼底出血，
2: 嗯，
1: 哦，哎，就眼前吧有个那个叫那个还有个影块黑块挡着，
2: 哦，
1: 我打过一次激光呢，还
2: 打过激光，
1: 嗯，
2: 哎呦，
1: 嗯，完了血压也高，
2: 嗯，
1: 哎，完了出现脑动脉动硬化，完了腿吧，
2: 嗯，
1: 还浮肿，
2: 肿
1: 那个时候咋的呢？哎呀，尿多呀。
2: 嗯，
1: 味儿还大，哎，
2: 嗯，
1: 那个尿蛋白吧2个加号，哎，这不是阳性的，完了尿常规3个加号，
2: 哎，
1: 完了还有尿还有酮体，
2: 嗯，有
1: 大夫说你要发展下去就容易尿毒症，说吧，
2: 嗯嗯，那就更糟糕了，
1: 是，
2: 嗯，
1: 哎，
2: 所以说你过去的吃药打针，包括你的并发症，怎么治疗都不好的原因是啥？就是从没有从根源上去进行治疗。
1: 对，
2: 糖尿病并发症的根儿是什么？不是不能治，是你们不知道，你们没找到，你们没对应去解决。就是什么，一个是糖毒，一个是细胞化糖通道，就这俩事儿。谁要找着了，谁要能用药解决了，那这个问题也就没事儿了。嗯，
1: 是这样，是这样。这不后来听您介绍这个奇聊话堂吗？不打针，
2: 嗯，
1: 不吃药，不手术的。而且是加强型的，绿色安全，
2: 对，
1: 还找到，对，就这么的，我买了80天，
2: 嗯，
1: 现在用了65天了，所以说我一看，好，这是实求是讲，
2: 嗯，
1: 确实好，比我预想的还好呢，
2: 嗯，
1: 哎，
2: 比你想的好，
1: 而且吧，见效还挺快，
2: 嗯，对，
1: 哎，
2: 对，
1: 哎，你看贴上当天吧，也就一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啥呢？哎，就身上啊，感觉到有劲头，
2: 嗯，
1: 哎，尿频的现象也缓解了，
2: 好，
1: 啊，嗯。这用一周的时候吧，哎，血糖就逐渐就下来了。
2: 嗯，
1: 那个时候两天吧，你看餐前是5点多，餐后是7点多，
2: 很好，一个星期血糖没问题了，
1: 啊，
2: 很好。
1: 啊，可是呗，22天就不打胰岛素了。
2: 嗯，停掉。
1: 而且血压也下来了。
2: 嗯，
1: 哎，晚上啊也不起夜了。
2: 好。
1: 哎，我40多天的时候，
2: 嗯，
1: 那个时候就好就差不多了。
2: 嗯，
1: 因为啥呢？哎，你看看，浮肿也消了，眼睛看东西也清亮了，那黑块吧，
2: 嗯，
1: 也没有了。
2: 太好了，都吸收了，
1: 啊，
2: 好，
1: 就是到你看看尿尿的味儿吧也小了，
2: 嗯，
1: 哎，也不像以前这味儿那么大了，哎呦，这几天我到医院一检查，还有酮体没有了，
2: 嗯，
1: 加号没有了，哎呦，我真的把我高兴坏了，真
2: 太兴奋了，没想到，
1: 啊，这担心不怕得尿毒症了，你说呀，
2: 对，
1: 这可是大事儿啊，
2: 对，
1: 因为啥，我一个同志那不就得尿毒症走了呢吗？你说，
2: 嗯，
1: 所以说那时候可害怕，可害怕了，
2: 嗯
1: 嗯。现在挺好的了，现在吧，你看看血压呢130/80，
2: 嗯，
1: 哎，你看看，那个尿糖呢是餐前4.3，餐后是6.9，
2: 嗯，
1: 哎，现在记忆力好了，人呢也精神头了，也有精神头了，
2: 嗯，
1: 哎，吃饭呢也放开了，吃个水果啊，哎，这老伴儿不让我吃，我就吃点，也没事，
2: 嗯，
1: 我说现在你看跟好人一样，
2: 嗯，
1: 哎，你看吃了以后一量还真没啥事，
2: 没问题，对对对，
1: 太好了，
2: 哎，
1: 嗯。
2: 所以说呀，
1: 嗯，
2: 我们奇聊话堂呢，这种治疗方式啊很特别。你看，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并且用起来非常简单，就把它贴肚脐上啊。我说了，这是第三代全新升级的加强型的精品了，这里边含有的活化糖因子作用更强了，所以你们贴上之后，3秒就吸收，30秒就入血入经络，30分钟就对全身进行全面治疗了。那么说，贴肚脐怎么就治病了？ 对，就是这种神缺血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像什么呢？就像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是一样的，这叫脐疗。
1: 哦、
2: 你说对，我们提到了脐带血了，说现代医学当中脐带血还有什么？造血干细胞，能治什么病？能治最难治的白血病，还有再生障碍性贫血，还有地中海贫血等等。它能干啥？重建造血和免疫系统，纠正异常血红蛋白合成等等。那我们中医利用神缺血进行治疗，就好比说我们脐疗化痰，它属于脐疗方式，就是通过神缺血这个地方给药，所以两者在治疗理念上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都是利用这种特殊的位置。这个位置怎么特殊了？这是脐带血的输入位置啊，这是神阙穴的给药位置啊，所以我们可以来治疗疾病。那比如说咱们脐疗化痰当中有什么最特殊的物质？是活一化痰因子，是105种野生药材当中提纯出来的，对吧？它就通过神阙穴三秒就吸收了，30秒就进血液循环了啊。那么它呢打通了细胞化痰通道，那咱们讲了通道打通了，那细胞损伤的问题就解决了，那胰岛就好了，它就释放充足的胰岛素了，胰岛素的敏感度也增强了，那你该吃吃该喝喝，你看老伴还拦着呢，别吃多了，这可不能吃啊。你看为啥吃完血糖还好？因为你恢复自身化糖本能了，糖尿病去根了，这理解吧？哎，
1: 理解。
2: 然后再说了，为什么眼睛啊、肾脏啊、皮肤瘙痒啊、血压高的血液血管问题呀、啊，包括说咱们的肠胃问题呀，为什么也都好了呀？就因为相关的组织细胞都修好了。那么细胞组成的组织才能正常，由组织构成的器官才能正常。那由器官组成的人体呢，最终咱们不就全面健康吗？我说没，好人啥样咱们就啥样。我让你用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啥都不怕。我让你用多少你就用多少，就坚持80天，能理解不？咱们就全面健康了。所以谁说糖尿病并发症治不了了？那是过去，现在以后不一样了，能治了。时代进步，科技发展啊，
1: 有道理，有道理。
2: 这晚年生活不就有质量了吗？
1: 我跟你说，哎呀，我真长知识了，真是，我就知道这是疗效好，见效快。哎呀，我确实还不打针不吃药，但是呢，没像你看你刚才一讲，这我就更长知识了。
2: 对，
1: 我这还有个事儿呢，我想问呢。现在我听说现在不有活动吗？就是1000多块钱是80天的全程用料。我那时候买的还有那个刚子，你说那个时候说7000多呢。我听说现在活动马上有地方结束了，我想问一下子，北京通州现在还有没有啊？结没结束啊？
2: 北京通州
1: 巩固啊？
2: 应该是有名额的啊，应该是有名额的。你像我昨天接到通知是青海、广东、江苏、内蒙这些地区呢，活动结束了，你们那应该还是有名额的。但是话说回来，这次活动你看啊，说原来咱们买7000多，现在呢1000多，咱们老朋友特别高兴。但是你呀、治疗得很好，而且第一次你就把80天的量都备够了、备足了，所以来讲这次活动呢，咱们老朋友就不要去抢了，你够用就行，好不好？
1: 那你就说不用参加活动，我把我手下那点就用完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这意思？
2: 是的，你在我这治病，你就听我的，我让你用多少，让你怎么用，你就听指挥，好不好？
1: 哎，那好，那我先谢谢你啊，
2: 不客气，好了，祝您身体健康啊。先到这儿，
1: 再见。
0: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
2: 你好，
3: 你好，
2: 啊，
3: 是脐疗化痰的王老师啊？
2: 我是王老师，哎，
3: 好不容易电话打进来了。是这么回事
2: 啊，
3: 王老师啊，
2: 哎，
3: 我是内蒙包头的，
2: 嗯，
3: 这不是吗？昨天下午我去药房买药没买到，
2: 嗯，
3: 营业员说这活动没有结束了，
2: 哦，
3: 哎，我就着急了，我这是咋的呢？电话打进来，我就想参加上那个1000多块钱，
2: 嗯，
3: 8天的用料那个脐疗化痰，
2: 嗯，
3: 完了说是我听说原价得7000多，
2: 对，
3: 省不少钱，我就着急了。我没招啊，我忙着过是打了多少遍才打进来。
2: 嗯，
3: 我寻思 看看能不能给我预留点是怎么的，在别的我这没有了内蒙包头啊，那个
2: 是。

0: 内蒙地区断货了，没有活动结束了，要买的话呢就得7000多。可是一听这别的地方还有1000多，你看王老师能不能帮个忙呢？啊，你这样，
1: 是是是，
0: 这位朋友你跟我说说你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情况啊。
1: 好好好，是实在的，这王老师你讲这个气量化痰啊，我听了3-4天了。
0: 嗯，
1: 听说是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对，
1: 哎，省钱一接就好。
0: 嗯，
1: 说实在呀，打针疼啊，有的肚皮扎硬结，说扎那胰岛素啥的。
0: 嗯，
1: 哎，吃药是吃就伤肝伤肾的。
0: 嗯，
1: 这手术动刀的，你这再好，这个大夫药再好，他不一不拉口啊？你说是不是，黄老师啊？
0: 是、
1: 哎、
0: 说的实在话。
1: 嗯，你看我今年岁数不大，刚61。
0: 嗯，
1: 这糖尿病啊，也得有7-8年了。
0: 嗯，
1: 现在打的呢，餐前是10点多，餐后15-6个。
0: 你什么方式降糖？
1: 我是用二甲双胍和拜糖平。
0: 哦，
1: 这两种降糖药。
0: 哦、嗯、你血糖不好啊。
1: 嗯，不好，这并发症还是出现了，王老师。
0: 怎么了？
1: 现在我出现那个高血压。
0: 嗯。
1: 高压它不算太高，但也是167。
0: 嗯。
1: 低压呀95，有时候达到高前的100。
0: 嗯。
1: 哎，
0: 这是吃完降压药的血压指标吗？
1: 对，吃完降压药吧，多少能降点，能降到150，再就90，再就不降了。
0: 哦，那你有症状吗？
1: 就是脑袋头晕迷糊。
0: 晕迷糊。
1: 哎
0: 哦、
1: 嗯，现在出现还有冠心病，有时候心慌胸闷的，气不够用。
0: 嗯，
1: 这眼睛啊出现那个，大夫说是，我就知道咱们不明白呀、啊，说黑点飞蚊、
0: 嗯，
1: 后上医院说是什么玻璃体混浊。
0: 玻璃体混浊了、
1: 哎、
0: 啊，
1: 黑点飞蚊，
0: 眼
1: 睛飘。
0: 嗯，
1: 这
0: 也容易失明的啊。
1: 对，口干口苦，三多一少的情况了。
0: 啊，
1: 这没劲乏累。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呀，这挺困扰我的。
0: 嗯，
1: 你说治病咱们花钱都行，这这以前这药选的吃的胃也不得劲儿啊，
0: 嗯，
1: 反酸打嗝的。
0: 嗯，
1: 哎，这回我听着这气量化痰说是专病专药专病专治，哎、
0: 嗯、
1: 说是一贴就好。哎呀，我这回这是挺新颖的，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新方法。
1: 嗯，新方法是。
0: 老师跟你讲几句啊，这个我们通过肚脐给药。确实比吃药打针强多了、
1: 嗯、
0: 你说打针可能会扎到神经啊，或者引起感染，说我们吃药呢、
1: 嗯、
0: 还得经过肠胃，还刺激肠胃，还有副作用，因为它毕竟是化学药，你看你的二甲双胍、
1: 嗯、
0: 拜糖平不全是化学成分吗？那肝肾呢就受损啊。但是我们脐疗就不一样了，脐疗化痰，那我们呢通过肚脐给药贴在肚脐上、
1: 嗯、
0: 它就又安全又快速，就通过这个特殊的通道啊，直接就把脐疗化痰所有的105种中草药提取出来的精华成分直接送到身体的各个地方，那身体就能够快速的好起来、
1: 嗯、
0: 啊。其实你看你糖尿病8年了，一直吃降糖药，然后没想到呢慢慢的身上怎么越来越多的毛病了，这回就害怕了、
1: 嗯、
0: 你看我也治了，但你没治到关键，没治到这个病根上。糖尿病的病根是什么？是胰岛功能受损了，180万到200万胰岛单位有问题了，所以它释放胰岛素的能力就不行了、
1: 嗯、
0: 那么你吃的降糖药在干嘛呢？刺激胰岛，隔靴搔痒，鞭打病牛，没去修复胰岛、
1: 嗯、
0: 那有的人可能说了，嘿，他呀吃药不好使，那就打胰岛素呗。我告诉你，不管长效的中效的短效的，是人工的还是动物的、
1: 嗯、
0: 还是合成的，他们都在干嘛？是一种激素，因为你缺、
1: 嗯、
0: 你就扎，你等于是补，通过补来调节血糖，也没有去修复胰岛，所以不太好的。你听哪个说我扎胰岛素5年了我糖尿病治好的，有这样的人吗？
1: 没有，那是有人扎10多年
0: 了。所以没治病根上，同志，那么你就得用脐疗化糖、
1: 嗯、
0: 为什么？它是专业修复胰岛的，这里边有活胰化糖因子、
1: 嗯、
0: 啊。所以你当天血糖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
1: 嗯、
0: 你要是单一的吃降糖药的话，你不用半个月，基本上10天左右降糖药就能停掉了。
1: 嗯，
0: 记住没？记住我说的啊、
1: 嗯、
0: 还有你目前的这些并发症啊，也是治，你肯定不能不治，你最起码眼睛玻璃体混浊，你眼睛不舒服，你肯定就买点什么玻璃酸钠的眼药水吧，对不对？
1: 对、
0: 嗯、哎,
1: 哎，
0: 好使吗？
1: 你不打就是缓解。
0: 对，你心慌胸闷气短，吃药不？
1: 吃，能不吃药吗？
0: 好使不？
1: 也就维持。嗯
0: 嗯， 就包括你血压高，你吃降压药都不管用。为什么？因为咱们和普通的病人不一样，咱们多了个糖毒，咱们的细胞化糖通道是堵着的。那么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必须是专业的，就是活一化糖因子，它通过肚脐儿就吸收了，三秒入血入经络，30分钟就开始治疗了。所以你这块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啊，第一阶段症状基本没有，第二阶段都能停药啊，你就坚持80天，你看看所有问题都解决，咱们避免眼病失明，避免心梗，避免脑梗，能理解不？所以这活一化糖一定要用啊，
1: 是，
0: 这才叫从根上治疗，明白了吧？
1: 我就寻思麻烦王老师帮我调配一下子，
0: 好，
1: 我想就是
0: 说到活动的事儿了啊，个别地区活动结束，你们那就结束了，怎么办呢？电话别撂，让导播帮忙登记啊，然后我从别的地方来帮你安排一个名额，怎么着？你看都是找王老师来看病，我呢得帮你解决问题，我的工作就是为你们服务的，所以这个事儿我来帮你办，你放心，好不好？啊，
1: 太感谢你了，王老师。
0: 然后我把名额的问题联系好之后，我来给你回电话啊，你保持电话畅通，好吧？啊，
1: 好好好，
0: 行，
1: 谢谢了，谢谢。
0: 没事没事，电话别撂，跟导播说啊。
1: 好
0: 嘞，好
1: 嘞。
0: 哎，再见。好的，
1: 再见。
0: 提醒大家啊，个别地区活动已经结束了，有的地方还是有名额的，大家赶快去抢，原价7000多，现在1000来块钱，80天量全都拿回家，咱们立省6000多呀，赶快健康管家联系抢名额。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 400-855-2468400-855-2468。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奇通可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王老师，
0: 你好，我是王老师。
5: 你好，我是咱山西成都的啊。
0: 好，
5: 咱这个脐疗化糖，我是当时卖了80天，现在断断用了73天了。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像没得病的人？
0: 有底气，声音响亮，思维敏捷，逻辑清晰啊。怎么情况？为啥这么问呢？
5: 哎，你看我这以前糖尿病嘛，这以前他眼睛有半月长得过脑血栓，哎，通过用了咱这脐疗化糖，你看咱这不打针不吃药这不手术，我就是光用咱这脐疗化糖贴，哎，你看这长到73天，我以前那便秘也没有了，早都没有了，现在胳膊腿也灵活了，说话也利索了，干个家务活都没问题了。
0: 太好了，就是说70来天。咱们过去个病秧子，现在变为正常人了，是吧？所以感觉到了，治疗糖尿病是可以彻底的，就得用脐疗化糖。而且我也承诺给大家伙了，我说呀，80天你用下来，在我这治病，好人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你们就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啊，很好。
5: 对。哎，你可说对了，你看你以前个血压也高，耳朵还嗡嗡的响，用上当天个这耳朵就感觉到不那么响了，肚子也不那么胀了， 你看现在血糖也稳定得很，空腹血糖就是四点多，餐后就是六点多了。
0: 嗯嗯。
5: 我说是我现在胰岛素不打了，也不遭罪了。哎，我说是咱这吃了化糖真是好。哎，我说是以前比我用了几十年吧月都强。关键啥？你看人也不遭罪嘛。这短短73天，比我用了七八年的月都强嘛。所以我说是今个天跟你说，哎，王老师，咱这吃了化糖，哎，我说是现在我效果美得很，我说是现在我出去小区里好多人都不认得我，因为说是，就想着说是我这病病歪歪的脑血栓都多少年了，在屋里出不来嘛，哎，这现在突然间好像说是都大家都意想不到，因为我是换了个人一样的。
0: 好，治疗的很成功啊。这就是什么治病的方法对了，然后呢产品也选对了，所以这回我们就明确了为什么国家指定糖尿病专用产品就是切掉化糖呢，特殊的方法，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在肚脐上一贴，咱们80天糖尿病并发症全好。所以我经常说，我保证你们的是什么，这个钱肯定让你们不白花。我不管说你们得病多少年多大岁数并发症多重，只要来得及。什么叫来得及？你别说你糖尿病合并眼底病变，你都失明了你来找我，我治不了了。说烂脚丫子了都截肢了，你说贴80天的切疗化糖，你让我长出新脚来，那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呀？哎，所以来讲，你们过去花多少冤枉钱，我告诉你，在我这就这个钱花的就是值得的，我给你们治病就是让你们好的利利索索的啊。
5: 对，王老师，就是你说的太对了。以前个耳朵老是嗡嗡的响，现在呢，你看跟你说话，我也都能听清楚了。
0: 好，
5: 眼我看东西也清楚了，也亮堂了。
0: 好，
5: 哎，我说是真是感谢你，王老师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治疗化糖。
0: 这个呀是鱼团啊《名医正传》当中的奇疗化糖方，到现在已经也是延续了几百年的时间了。我呢也是呢本着这个方的基础之上，105种的中草药材进行了第三次的升级，所以效果跟过去来讲又进步了。比如说见效更快了，效果更好了，治疗时间呢更短了，所以当天见效。那么80天就是一个足够的全疗程，咱们就实现什么呢？把糖毒清得干干净净的，人体内环境得到一个净化，把细胞化糖通道都给它通开，这样呢你五脏六腑的功能才能正常，咱们所有并发症的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啊，挺好的。
6: 对，
0: 这位呢糖友，你还有什么其他别的新问题吗？
5: 我再没有了，我就是给你反馈这好效果来了。
0: 好，
5: 我说是，哎，我说是，这真是感谢你，王老师，你这幸福值得问个老百姓。
0: 没什么问题呀，就说到这儿了。你手里边呢还有几天的量，用完放心停就可以了啊。别再说现在呀，咱们活动啊，个别地区有的已经结束了，全国活动陆续结束，但是赠品呢太少了，咱们这次呢就不跟着去抢，不必要参加了，好吧？
5: 对，我也就是这个想法，我身体好了，把那个名额让给更需要的人嘛啊。
0: 好好，那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啊！就到这儿，
5: 好好好，谢谢了啊，
0: 好了，再见，
5: 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7: 吉兆化糖吉兆化糖王老师你好，
0: 我是王老师，请讲。
7: 今天大电话打进去来了，可不容易了。我是吉林公主岭的，
0: 公主岭的朋友，好，欢迎。
7: 我叫陈立才，今年74岁了。
0: 陈先生，怎么了？
7: 今天
0: 有什么问题？
7: 打电话求王老师啊。我前天订的这个药是赶上咱们活动了，到现在还没给我，我是大前天，到
0: 大前天
7: 他说第二天能给我送了，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呢。
0: 哦，首先我们讲啊，这个活动啊，个别地区都已经结束了，你们呢还有名额，你能报上，这是很幸运的，是一件大好事，要恭喜你啊！哎，因为咱们呢，这个帮扶资金呢就这么一点了。全国活动我讲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都会结束的，你能报上多好啊。那么第二个咱们说了， 那我们报上了还没给我送到怎么办呢？订单多、
7: 啊、
0: 得按照啊排号，到你这号了就给你送了啊，所以你耐心等待就行了啊。
7: 啊，不能结束就给我，我听有的地方结束就恢复原价了。
0: 哦，是这样，
7: 我白报了吗？
0: 是这样的，同志啊，陈老先生啊，你报名的时候、
7: 啊、
0: 该多少钱，送到你家的时候就是多少钱，多一分不行、
7: 啊、
0: 记住没有啊？这点不用担心、
7: 啊、
0: 这不是事儿。然后呢你也别着急、
7: 啊、
0: 等下课了我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怎么回事，怎么能让陈老先生这么着急上火呢？别急
7: 啊
0: 好不？
7: 我哎，我听你的讲座都四五天了，我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7: 专药专治。哎呀、
0: 嗯、
7: 我糖尿病都十多年了。
0: 嗯，
7: 哎呀，所以说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省钱又少遭罪呀、啊、
0: 嗯，
7: 哎，我产前血糖都9.3，产后都是14-15个。
0: 嗯，
7: 吃2甲双胍白糖平啊，对药始终控制不好。
0: 嗯嗯，
7: 后来就心脏还不好了。到医院看说我有冠心病和心绞痛，
0: 心绞痛
7: 了，我皮肤还总瘙痒，晚上一宿醒挠，夜尿还多，一宿4-5回，哎呀、
0: 嗯、
7: 睡不好觉。
0: 肾脏有问题没？
7: 肾脏还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0: 有加号
7: 还轻点。哎
0: 哎呀，这不好了啊、
7: 嗯、是。
0: 嗯，老同志啊、
7: 哎、
0: 你放心吧，脐疗化糖、哎、贴上血糖就下来，10天左右降糖药就都不吃了啊。第一个阶段、
7: 啊、
0: 哎，咱们心慌憋闷就不会有了，心绞痛允许发生、
7: 啊、
0: 但肯定比以前要轻，你别着急慢慢来。第二个阶段心绞痛绝对不会再有了啊。然后说皮肤痒、
7: 啊、
0: 这个见效快，因为这是糖毒，毒轻的快、
7: 啊、
0: 它化糖化毒化酸化结化瘀化水嘛，所以呢3-5天的功夫、
7: 啊、
0: 身上就不刺痒了，记住
7: 啊。
0: 然后说肾脏这块有一个尿蛋白加号、
7: 哎、
0: 这是小事儿。我们活医化糖因子
7: 啊
0: 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它的成分呢都是呢中草药植物提取的，不伤肝不伤肾，安全。再一个呢是贴在肚脐上直接吸收的，所以对你肝肾的来讲啊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啊，直接就去呢清理肾血管当中的这些垃圾啊毒素啊，对咱们呢肾小球玻璃硬化问题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所以肾脏这块、
7: 啊、
0: 你看吧，第二个阶段吧用完你可以到医院重新化验，这加号就不能有了、
7: 哎、
0: 这点放心啊，就这点事儿、
7: 哎、
0: 没别的你放心。然后说拿药呢怎么办呢，我下节目了给你安排催一催，然后告诉你具体啥时间能给你送到，送到接到之后直接和健康管家联系，马上贴上，他教你怎么贴怎么用，包括饮食怎么调整，好不好啊？
7: 好的，哎，那太谢谢王老师
0: 了、嗯、啊，没事、
7: 哎、
0: 你把电话留给导播登记一下啊。好了，
7: 哎，那好的，
0: 哎，就到这儿、
7: 哎、
0: 再见。
7: 哎，谢谢王老师。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6: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6: 王老师，我是沈阳皇姑的。
0: 沈阳的朋友，好。
6: 啊，咱这脐疗化糖啊，这效果啊，真是没得说呀。
0: 嗯。
6: 啊，当初你说嘛，是第三代加强型产品。
0: 对。
6: 治病啊，疗程短，见效快，而且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啊、
0: 嗯。是的。
6: 啊，这么地吧，我报试试态度，买了40天的量。
0: 买40天
6: 的。现在吧，用了35天了、
0: 嗯。好。
6: 哎呀，这效果真好啊。
0: 嗯。
6: 啊，你看王老师吧，我今年62岁，我这糖尿病吧得8-9年了吧。
0: 嗯。
6: 哎，我这血糖高啊，餐前都11.6，餐后16.8呀。
0: 嗯。
6: 我吃着2甲双胍，还打着38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嗯。
6: 这并发症啊还是有了，有玻璃体浑浊，还有血压高，心律不齐呀、啊
0: 嗯，
6: 还有糖尿病病毒。
0: 哦，有病毒了。嗯。
6: 对，总是烂脚丫子，破口它不愈合呀。
0: 哎呀，别提那遭罪劲儿了，啊，太难过了。
6: 嗯，
0: 那现在呢35天脐疗化糖用了之后血糖怎么样？
6: 哎呀，这血糖平稳了，这并发症啊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一天一个样子。
0: 嗯，饮食放开呗。
6: 我当天贴着啊，我当天贴就见效果了。
0: 嗯，好
6: 啊，就是贴上以后吧，就是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0: 嗯
6: 啊，手脚麻减轻了。
0: 好、
6: 哎、我就接着用了，5天头上我这血糖都正常了呀。
0: 嗯，
6: 餐前是5点多，餐后7点多呀。
0: 好，没问题了。
6: 用到20多天的时候，我那个2甲双胍停了，胰岛素也停了。
0: 嗯，
6: 血压也正常了，这手脚麻也减轻了，这封口啊它愈合了。
0: 好，嗯。
6: 你看现在35天了吗？
0: 嗯，
6: 我的血糖啊，哎呀，现在餐前5.0啊，餐后7.6啊。
0: 嗯，
6: 那眼前那个玻璃体浑浊嘛，导致那黑影啊，都减少了，血压也正常
0: 了。太好了，你继续用。第三阶段基本上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啊。
6: 哎呀，
0: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讲了。你现在呀，手里边七料化糖不够，所以这个活动呢一定要参加上。而且这个活动对咱老朋友来讲的话，真是好消息。为啥？原来。80天7000多，现在1000多，能省6000多，你还差40天的，赶紧补齐了啊！因为啥？个别地区活动都结束了，咱们沈阳的还是有名额的，你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好吧？啊，
6: 哎，好好好，王老师，我就是打电话报名，
0: 就是这事儿，咱解决，好不？
6: 哎呀，好好好，
0: 好了，就到这儿，
6: 王老师，
0: 哎，好，再见，
6: 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

0: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自从801治愈因子啊，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呢，据我所知，咱们不少患者朋友都是在第一时间啊，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啊，药呢也用上了，结果大家一致反映就是这个疗效啊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的啊、老肠炎的这些患者，用上没两天呢，哎，原来胃胀啊、烧心呐、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明显得到改善 啊，胃肠功能迅速的开始恢复。就这一条大家都觉得特别的震惊啊，然后就觉得很奇怪，说801致因子是不是对这个老胃病老肠炎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啊。在这儿啊，我就统一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之所以大家用801致因子啊，首先从胃肠上我们就感受到它的效果，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口服的剂型，它进入到人体以后最先到达的就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胃肠病的这些患者啊，我们用上801致因子以后呢，它疗效来的就是最直接最快速也是最明显的。换句话说，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啊，它是唯一一个通过激活再生全面营养三部曲就完成了对胃黏膜细胞肠黏膜细胞一个整体的治疗，这就等同于给我们大伙重塑胃肠系统的功能啊，等于给我们换了一副新胃肠一样啊。所以它这个治疗效果，你说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伙趁着开展亿元顶千元药费的推广工程啊，大家去想想，你说随便哪一个治疗胃肠的药物是能有这么优惠的价格的？你能用的这么便宜啊？大家以前用过那些药，又有哪一个是能够一次性就补充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让你全身的疾病都能够完全康复的？可以说这是百年难遇的机会啊，你找不到第二次了。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叫张强啊，大家都知道我学医这么多年，我同学也都是学医的，他也相当不错，在北京生物医学研究协会的一个副主任。那大家想想啊，他这个位置手里边掌握的医疗资源呢，太丰富了，对吧？在国内我们讲他也得是数一数二的。可是呢，他本人呢，因为这个结肠上长了一个占位性病变，我们讲就长个东西，结果一做病理是恶性的，然后就开始治疗，这个过程啊，差点没把命丢了。说起来哈，我们两个自从这个毕业以后，能有20多年没见过面。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碰到他了。一开始啊，我压根都没认出来，为什么这个人完全跟我们念书的时候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年轻啊，他又高又胖，您知道吗？长得也挺帅的，所以上学的时候同学给他起个外号叫啥呢？叫张半蹲，不是蹲下的蹲啊，是那个重量一吨两吨的蹲，就说明他块头很大。结果谁成想这次见面的时候那瘦的都脱相了，我差一点我都没认出来。咱们这次学术会议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啊，他作为这个协会的副主任，他是坐到台上的，结果可好，一共就4个小时的会议，他在台上先后去了4趟洗手间，起来就走，起来就走。每一次回来的时候，你看那个人都更无力了啊，就你觉得他特别的萎缩的那个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就看他拿那个手绢就在那擦汗，脸色煞白煞白的。会议结束以后，那我们俩同学这么多年没见面，私下聊聊天，哎呀，我才知道他已经确诊了，是结肠的恶性病变，而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他实际上早应该回家去养病去了，该治病了，但是他手头工作没交接完，就一直这么挺着。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儿，他跟我讲，他开始是胃炎，后来就发展成胃溃疡了，再后来就是结肠炎。你说最后谁都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结肠炎，然后直接就转成占位性恶性病变了。就为了治病啊，你说他用了多少药，中药西药全都用过，甚至有不少药都是同学从国外给他带回来的，那也没行啊。然后就哎呀，直摇头啊，就苦笑啊，跟我讲，他说果然呢，就是古人说的医者不自医啊。你说我本人就是学医的，结果呢就这么点毛病，就说啥整不明白了，就治不明白。哎呀，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笑了，我就说啥，我说你呀，这叫什么当局者迷。你说他本身就是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 对吧？关键是不知道细胞病怎么治。哎呀，你说细胞病怎么治？我相信这个问题一问，咱们大伙儿都会抢答了，对不对？就用细胞治愈因子嘛，多简单的问题。但对他来说，他就没有这个条件啊。他也跟我讲，他说我知道治细胞治愈因子效果确实好，但是那都是在国外呀，而且这也太贵了，那一克一针呢都好几千块钱，我要把这个病治好，一个疗程下来十几万，那你要想治好都得好几百万。你说我一个搞科研出身的，我就再有资源，我就是多认识几个人，咱也不是富豪，也不是那么有钱的人，你这个病我说句实在话，我治不起呀，那都是天价呀。当时啊，说完这个话以后，其实他自己觉得挺悲哀的，我能感觉出来啊。但是我直接就拍他的肩膀，我说国外你不用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回国了，而且我是把801治愈因子啊直接带回国的，在我们国家就申请了逆转之光生物新药的独家商标。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张强你放心，不出半年我就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我就为了我这个老同学啊，就进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就前几天呢，我还收到他给我发来的微信，他说他这个病啊，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治疗，现在到医院去查已经完全康复了，不仅是结肠的恶性病变康复了，而且他那个胃部啊原来糜烂溃疡的地方也都完全愈合，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这个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每天一早晨就上厕所，特别规律啊，大便一次一天就完事儿了，这就非常好。所以这回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你真的可以去申请诺贝尔奖了，这个治疗效果绝对是一等一的好，真的是让中国在这个细胞治愈医学的领域啊走到世界的前沿了。他说他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啊，作为我的同学他特别开心。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说如果能让更多的患者都用上801治愈因子，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啊重大疾病的患者，他跟我讲他愿意也必须要出这一份力。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一次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推广工程能够举行，那就有张强跟他们部门的一份功劳啊，实实在在的一份大功劳。大家记住啊，在疾病面前，说实话，不管你是谁，我们真是可以做到人人平等，而且我们全是弱者。你就像我这位老同学，医疗机构的领导，他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最后差点被肠胃病给折磨死了。那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呢？对吧？我们在疾病面前，我们的身体只能是任由疾病宰割呀，毫无还手之力啊，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人财两空。所以说，你不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行吗？你不转变思想观念，还用过去那种陈旧的传统的治疗方法，那结局是什么？早都给你摆到眼前了，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治病必须要治根儿。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细胞病，大家一定记住，你肠胃病也不例外呀。我打个比方，我们那个肠胃像什么？就像一间房子似的，你成天不停地往里塞东西塞东西，你也不清理，你也不打扫，你也不维护，那时间一长，那墙能受得了吗？不是受潮了发霉了，就是破损了，你整个房子变得破破烂烂的，那还能住人了吗？对吧？早晚有一天会漏的。那你想，我们的肠胃不就是这样，只知道胡吃海塞的往里塞东西用它，我们就不知道去养护它，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慢慢就开始发生病变了，就开始衰老了，就会发生死亡，最后导致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息肉结节，甚至于就会出现恶性病变。所以啊，咱们可千万别小看肠胃病啊，咱别的不说，就这个罪你都遭不起，就那个检查那都是一道坎儿，多少人都受不了。作为镜儿，大家想过没， 那么一个管子，长长的，从口腔或者鼻腔给你塞进去，对吧？然后经过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再来回搅动转扭，看看你这个胃哪儿不好，到底哪儿不好，再找一找。你想没想过那滋味多难受？临床上有的患者就胃镜做到一半干脆受不了了，有的是直接呕吐，有的是直接休克，还有的是什么，对，导致猝死的都有啊。所以这个胃镜检查那就是一道坎，很多人迈不过去的。还有肠镜也一样，做一回难受好几天呢。

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要四联疗法，你说得吃多少药，对吧？要不就抑酸中和胃酸，要么就止泻润肠啊，调节菌群等等，也就这些方法呗，对吧？治来治去发现没，没有一个是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的。所以这些药的结果就是你只要用你就要一直用，一直吃，不能停，到后来整个胃肠道功能都是紊乱的。你再吃药，你不光胃病好不了，你其他的病你吃的药它也不吸收了，你其他病都不好治。所以大家看看那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就各保各，其实胃肠都不太好，有很多人是吃药把自己胃肠吃坏的，所以多多少少他都有肠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往往会跟我们一辈子，最后呢还会引发恶性的病变啊，非常有可能。所以说白了吧，就是传统的治疗不治根，你那些药吃了也白吃，因为你这个病其实根本没好，只是临时缓解症状而已。而801治愈因子呢，跟这些传统治疗完全不一样，它是直接就解决细胞问题的。所以不管你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肠胃病，它是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就像我在美国做801治愈因子消化系统临床实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女孩叫 Angela 啊，小姑娘多大，才16岁，但是慢性肠炎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严重的时候一天腹泻能到10次11次这样，而且有的时候便中带血啊，肚子疼的脚痛啊，在地上都直打滚啊，大家想想小女孩多痛苦，用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效果都不好，不然也不会拖这么多年。最后她是逼得没办法用的801治愈因子，结果根本没想到治疗仅用了20天的时间，腹痛的症状就彻底的消除了，再也没有出现过，然后大便的次数每天都在逐渐的减少，逐渐恢复到正常，一天一次，然后便的性状呢，对，就是那种特别健康的香蕉便，而且我们给他做肠内窥镜啊，去看他那个胃肠，结果他那个肠管增厚出血，现在呢都已经修复的光滑如常了，非常好，看不到任何炎性的损伤。另外在我回国以后啊，801治愈因子呢曾经对120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病的患者做过临床，那个效果也相当的强悍呢、其中有25位是胃溃疡的患者，结果治疗完成以后溃疡面完全愈合，有55位结肠炎的患者啊，他们大便都恢复正常，肠炎的症状完全消失了，还有40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的患者，那个肠黏膜胃黏膜最后也都彻底的修复完好，我们临床实验做下来治愈率达到的是100%啊。所以有这样的治疗效果，我跟大家讲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药，所以现在很多医学专家就不得不承认拥有逆转之光生物医学认证的801治愈因子啊，它凭借3方合一、4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已经成为21世纪拯救慢性病的殿堂级的生物新药。它的底方是什么？就是我国3大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3方合一。通过几百味药材的不断甄选呢，最终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可以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问世不仅代表的是生物医学的奇迹，它更代表的是我们中国中医学的强大。那你像肠胃病801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各司其职协同作战，第一个就可以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好像我们那个墙啊，不平的我都给你抹上腻子，不白的我都给你刮上大白一样，原来破损的发霉的溃疡的我该修修该补补啊，都修得好好的。第二个就是激活再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那就像贴瓷砖似的啊，那个新细胞替换掉坏死的旧细胞，那我们整个肠胃黏膜焕然一新呢、那这些器官自然它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你看不管你是胃炎胃溃疡的，还是12指肠球部溃疡的啊，包括结肠炎、胃穿孔、肠梗阻等等，甚至于是胃肠的

0: 恶性病变，它都可以给你治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在逆转了胃肠病变的同时，还重塑胃肠道的系统和功能，等于再生了一副新的肠胃。你说患者以后还会再生病啊？就不会了，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会再病了。而且801治愈因子它的效果远远不止于此啊。你想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就是800多个专科医生组成了一个万能的全科医生，对吧？ ZL 净血因子啊，它就能够净化血液，溶解血栓。 NF 心肌因子呢，对啊，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啊，消除我们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早搏、房颤等等各种各样的心脏的临床症状。还有 NK 神经因子、ZR 脑活因子，这是干啥？修复再生脑神经，重新建立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的。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OPG 骨保护因子、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这个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我们全身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全面营养。三秒钟从血入药，三分钟作用于细胞，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复活心脑，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伙，全身的疾病啊，一体多病，包括胃肠道的功能的改善，这些仅仅都是我们治疗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你会一天比一天好啊，会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所以我敢保证大家身上各种慢性病啊，都能够全面高效的连根拔起，从此以后停针停药，我们真正的做到完全康复老慢病。特别是现在啊，作为首个拥有逆转之光生物新药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它正在全国推广，1元顶1000元药费，相当于便宜了1000多倍啊！大家要知道，绝对应该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对不对？用上最新的疗法，根除老慢病。我们推广工程，大家记住啊，时间是有限的，其实它维持不了多久。只要用801治愈因子，您试一试啊，我保证大家身体都能够完全康复，健康无悔，我负责到底啊，比真金都要真。行，时间关系，别的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

0: 健康专线
1: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2: 哎，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3: 哎呀，我今天呢必须得跟您通上话，我就感觉这治病听一万句不如试一次哈。你说我这一身的病，用着801治愈因子，刚刚半个月，现在这真是这心里头的这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儿了。
2: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听一万句啊，不如咱们自个亲自试一次，这一试就见效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实践胜于千言万语啊。那您用801治愈因子，现在心里有底儿了，对不对？
3: 有底儿了，有底儿了。
2: 嗯，
3: 你说这么好的药，正好赶上推广，1元顶1000元药费。我跟我家老伴一商量，这回一定得多备点儿。你说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咱这普通老百姓，你说哪花得起那些钱呢？
2: 对啊，这位朋友，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不用，以后我跟大家讲，真就用不起了。
3: 是，
2: 您知道在国际上，801治愈因子一克折合人民币多少钱？1380块钱。
3: 哎呀，
2: 啊，这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讲，那就是天价了。
3: 是啊，
2: 哎，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啊，为啥谈到这个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就特别激动呢？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办的，第一不容易，但是我特别想把它办好。我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些老慢病患者啊，你别管是家里边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用上最顶尖的生物新药，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彻底的把那些重症的一体多病的，咱们就给他治好吧，别再拖了，对不对？这个机会啊，可能就这么一次，你错过了得后悔一辈子啊。
3: 那是啊，那可不，你说这好人和病人活着的这差距真是太大了。
2: 嗯，
3: 你说老师啊，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嗯，
3: 我今年吧64岁。
2: 嗯，你给我详细说说原来什么情况啊。
3: 哎呀，张老师，就这冠心病都6年了。就这6年，家里活什么都干不上，指望不上我，就是擦个地都费劲。这犯一回病啊，就跟死一回了似的。
2: 嗯，
3: 遭罪呀！你说光这个毛病一下让我死了也行，不受罪哈，就死个痛快。关键这身上哪哪都不好，我这胃肠道吧也不好，去医院检查说我这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
2: 感染
3: 这儿媳妇怕传染，都不跟我一块儿吃饭，要不就找借口回娘家，一待多长时间不回来，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个碗，单独把菜拨出来。
2: 嗯，
3: 给咱们，哎呀，咱自己这个病会传染咱也知道，但每次吧就这样吃饭，这心里头啊真难受啊，真不是滋味啊，养了30年的儿子白养，每天到吃饭的时候这心里憋屈的呀都吃不下呀。哎呀，但是我就从用上这801治愈因子才彻底改变我了，我在家里才算是扬眉吐气了，不受白眼了。哎呀
2: 真不容易啊，我跟您说呀，所以说这个病啊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它有的时候给我们心里带来的那种感受，让人更难以接受，更难忍啊。您跟我说说现在都有什么变化了。
3: 哎呀，要么说张老师，咱们那个真的不愧是有逆转之光商标的新药哈，立竿见影。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这胃里头啊特别舒服了，也不打嗝了吧，就觉得这胃这块顺畅了，不泛酸，连胸脯这块也不憋疼了，这样舒服了。
2: 对，我刚才也讲了，我说用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最先见效的是哪儿啊？就是肠胃。对不对？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而且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它是最小分子的剂型，比目前最小单位的道尔顿还要小，这个药效吸收就非常快了，基本上3分钟就靶向定位细胞，所以它见效快那是必然的。
3: 是啊，确实厉害，我从第3天开始晚上睡觉就没被憋醒过。
2: 嗯，
3: 我刚开始都习惯了，这睡觉啊天天提心吊胆的，结果一整宿睡得可踏实了，这觉就觉得这脑瓜子吧也清灵了呢。
2: 嗯
3: 啊，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这胳膊腿儿啊哪哪都有劲儿了。现在这801制衣因子我用半个月，你听我跟你说这半天话，这气儿也顺溜了，再不用拔气儿了。
2: 嗯，
3: 老伴说呀，这看来这回是好了。我说不行啊，咱自己说好没用，还要去医院做个那个叫C14呼气检查，这心里呀、才能踏实。然后我俩就去医院了，这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啊都正常了。
2: 哎，阴性了，对吧？
3: 嗯，
2: 没有传染性了啊，真的特别恭喜您。
3: 嗯，
2: 就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就您用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是真正找回自己的尊严了，对吧？我们可以平等的跟别人一样的活着了。你说咱们老年人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对吧？谁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
3: 嗯，
2: 关键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对不对？
3: 嗯，
2: 啊，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到晚年的健康人生？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选对方法呀，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你这个身体呢，可以彻底的康复。
3: 嗯、
2: 你看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本上、根源上在解决问题，它是唯一一个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啊。所以当你用上以后，您想想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直接进到我们身体里边，3秒钟入血，3分钟就进到细胞开始进行修复、营养、激活、再生了，而且它是对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同步进行的，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你想想你那个细胞被修复了，然后新细胞再生了，最关键是什么？后续的营养细胞都跟得上了，那你说它的治病效果是什么？是不就把你那个疾病连根拔起了？因为你那个病再也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3: 是，
2: 对吧？所以别说您这个胃肠的疾病、心脏的问题啊，你就像比您更严重的、更磨人的，像那个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对吧？肝病的、肾病的、啊，这个眼病的、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那各种后遗症更难治。就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啊，尤其是谁呢？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你那个情况更严重的，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它都可以快速的让你恢复健康。
3: 嗯，
2: 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的。啊，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尤其现在有1元顶1000元的药费，那相当于价格便宜多少？便宜1000多倍呀、啊，对吧？你想想，我们现在大多数家庭，你说我拿5000块钱治病，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基本上借一借都能拿得出来，对吧？你说我拿500万出来治病，涨1000倍，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拿得起了，这不就是1000倍差距吗？而且不光是价格便宜1000倍，关键是治疗效果比别的药要好上1000倍，你说这里外里差了多少倍啊？
3: 是是是
2: 啊，所以这是典型的花小钱治大病啊，这个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一定要抓住，因为只有健康是我们自己的，对不对？
3: 我知道，
2: 所有生病的人现在都能明白这一点，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3: 对，哎呀，我知道张老师，这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也怕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得多买，都备齐了哈，那心里才踏实。那我马上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张老师。
2: 对对对，抓紧时间啊！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3: 再见，再见。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呀，特别感谢您能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 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
2: 嗯，
4: 你看国外1380一克，帮我们申请上一元啊，顶1000元的药费。我是辽宁鞍山的，订完就送过来了。我自己觉得我的运气啊特别好。
2: 您呢参加上活动，我这儿就放心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参加这个活动，那相当于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呢，对不对？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呢。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4: 哎呀，真对，你看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6天了，现在我觉得看见希望了，这个病能治好了。
2: 嗯嗯，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带给大家啊，真的是太正确了。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我们听众朋友跟我讲，这个药用对了，这个药特别好，因为它在某一个阶段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康复疾病的希望之光啊。
4: 哎呀，可不是嘛，您不知道啊，张老师，
2: 嗯，
4: 我以前风湿啊特别严重，我原来是干电力的，去山区啊检查线路啊架线啊，挺苦挺累，还挺危险的。
2: 嗯嗯，
4: 属于这职业里的高危的一种。
2: 对对对，
4: 但是咱别的不会呀，也就只能干这一辈子了。我们吃饭都是在那个高压线塔上吃，不能下来吃。
2: 哎呦，
4: 在上面就是大风吃，顶着大风吃饭，那人能好受吗？这衣服穿多厚吧，那大风一吹就透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吧，哎，感觉不舒服，睡一觉就好了，没事儿。
2: 那个时候您年轻啊，年轻没感觉，你可是老了呢，这些病不都找上了呀？
4: 就是啊，现在你看肘关节、膝关节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吧，手关节。那个膝盖啊就像被胶水粘那个粘住了一样，揉老半天把皮软不下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不舒服也不好受。另外心脏吧有这个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哎呦，
4: 有时候心跳还特别快，有时候上来个劲儿吧还特别慢。医院大夫说吧有这个风心病的迹象了。
2: 是的是的，我刚才也想说这个问题呢。
4: 而且小便也不好，站着尿不出来，得蹲着尿。你说这一身病啊，愁死了。我今年才55，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说死死不起。哎呀，谁说有好药我都试试。为了治病吧，这些年也净花冤枉钱了，但是啊，都被人家忽悠了，真的啊，被忽悠怕了。
2: 我理解，非常理解这个心情啊。另外才55岁啊，你说人生这不刚刚过半吗？对吧？还有好几十年在后边等着您呢。真要是一直沿用过去那些老方法治病啊，我跟您讲，您真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下半辈子就光治病了，没有别的事儿干了。
4: 哎，就是啊，但是801治愈因子啊，我听说是国家专利产品，还有逆转之光这个专利商标，我从网上也查了才敢买回来试试的。
2: 嗯，
4: 要送过来的时候啊还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国药准则，假不了了。
2: 嗯，
4: 这我才放心用上。当天吧，哎，我就感觉这胳膊腿儿啊不凉了，疼没那么厉害了，哎，觉得挺好。这不现在刚用了6天，哎呀，站着尿不出来的问题啊给我解决了。胳膊腿儿啊明显疼得轻了，以前的疼得厉害就是吃布洛芬，虽然知道总吃不好，但疼得实在没办法，总比那哎呀盯着个强啊。你看现在啊好多了，强多了。
2: 能听出来啊，您这是久病成医，其实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啊，知道不好那也得吃，那真就是没办法，对吧？靠它止疼啊，不然怎么办呢？是不是？
4: 是，现在不吃了，布洛芬吧，也不那么难受，也不那么疼了，哎，心脏跳得有规律了。以前我家那房门一关一闭的吧，我这心就忽悠一哆嗦。现在不但关门啊，就稍微有点动静吧，不觉得心里烦了，这心跳得有力气了，不憋气了。
2: 嗯，
4: 以前哪儿吧，就可以这么说，不想动，懒，现在能动起来了。你看原来我喜欢养鱼，今天这不是买了几条回来，哎， 看着鱼啊也舒服，看着鱼养养花。

0: 身上没病啊，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哎呀，我这恨不得一天多吃几遍8-0-1治愈因子，早点好利索了呀。
1: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特别高兴哈、啊，我也感到欣慰啊。因为什么？咱们真是看到亮了，对吧？都能想象到以后那几十年我们得过得多开心、多舒服了。这就是通过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真正找到了健康之路、康复之路，我们看到曙光了。这都归功于谁？其实是归功于您的选择。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作为我国首个拥有生物新药特药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它的治疗效果那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目前国内就没有一个药品的效果是能够超越它的。就像您这个疾病啊，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当中，你像 OPG 骨保护因子，它是保护骨细胞、修复骨细胞的啊，然后呢把你那个风湿因子清理干净。那你想您那风湿能好不？肯定能好啊。为啥6天能这么见效？不就在这儿吗？细胞因子直接作用于细胞，还有这个 NF 心肌因子啊， ZL 净化因子，还有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你想想这些给我们净血、软化血管、修复血管，同时激活你的心肌细胞，你那个心脏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一定不会再胸闷气短了，这是必然的。所以呢也不用客气啊，我跟您说就是继续用这条道，既然选对了，咱们就一路走到底，奔向健康。
0: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我见好打个电话说句谢谢，心里面痛快了。
1: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您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我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张老师吗？
1: 对对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齐齐哈尔大棉屯的，我叫刘玉兰。这电话真的不好打呀，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就想啊，老师，我就求求你了，救救我呀、救救我家的老头吧。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太难了。
1: 您别着急啊。能帮的病人呢，我一定尽全力去帮。您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3: 好，谢谢老师。
1: 你
3: 我家老头啊，今年73了，人家常言说呀，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我虽然是不太相信，但是心里总觉得是嘀咕啊，也害怕呀。
1: 明白。
3: 你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吧，孩子回来了，这挺高兴的。在坐围着桌子吃饭呢，吃着吃着他一眨眼亮就秃噜到那个桌子底下了，然后话也不会说了，就嘴口水也流出来了，嘴歪眼斜，送到医院送的及时，但是抢救过来了，小命保住了，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不能走道了，半拉身子不好使，上个厕所可难了。他是1米88的大个子又胖，我这1米55的小个子，长得又瘦又小，还身体还不好。他每一次上厕所呀，走那道啊，特别难呢，就得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是连扶啊带拽的呀。你想着走一步多难，有时候啊，那到那卫生间，那没坐在那坐便上，那裤就大便小便的就拉到裤兜子里了。有一次、上厕所走到那拐弯，走到那门那块拐弯没拐好，一下子就我就把我挤在那个门框上，脑瓜子撞的头破血流。他看到我这么痛苦，老伴也哭，我也哭，真的是没有招啊。太

0: 难了，我就觉得，嗯，
1: 明白明白，
0: 这日子过得就真的就不像样了。我现在就是真是求助无门呢，孩子呢在外地，家在外地，不能常在身边陪伴。
1: 嗯，
0: 就是这雇保姆又没有钱，我俩的那工资啊就那么很低，除了些吃药、住院、看病，家底都花光了。保姆咱也请不起，这日子过得实在是艰难了。嗯，我这不是听着张老师讲吗？有那个801治愈因子，我就想问问我老伴的情况适不适合用，能不能见着效果？我就不求他能像正常人一样，我就想啊。他能够生活，能够基本上自理，能够减轻我的负担，我就心里干，就心里就满足了，就满足了，我就这点要求，能够更好，那就太好了，嗯
1: 嗯，
0: 我
1: 您跟我说说，您老伴是脑中风是肯定了，他是脑血栓还是脑出血、脑梗啊？
0: 那个脑血栓，
1: 脑血栓哈，行，我明白了，嗯。哎呀，您说的这个让我心里都难受了。确实啊，你像我们这些人啊，真的因为这个治病啊、得病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对吧？尤其最近这几年，你说这个全世界呀就闹这个病灾呀，真的人都整得身心憔悴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怎么样，我们更应该相信科学啊，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科学是战胜不了的，对不对？那回过头来啊，我就说您老伴儿这个病为什么过去一直是没有办法治愈的那个状态呢？不光是您老伴儿，所有的脑血栓、脑中风的人很少有康复利索的。为什么？根本原因就是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它没有真正治到病根上，对吧？你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然你那个效果就不理想。其实你老伴儿这个病看着挺复杂，实际上根源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血不干净了。结果呢，他那个脑血管就被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形成那个血栓斑块给堵住了。堵了以后血流不过去了，这个大脑不就缺血缺氧了吗？对吧？供血供氧中断了以后，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它功能丧失，你这大脑的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了。所以人也可以糊涂啊，也可以不知道饱饿啊，也可以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也不好使，呛水的、呛食的、口歪眼斜的，实际上各种各样的表现与根本原因都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病变造成的，只不过位置不一样而已。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给老伴用。我跟你讲，就是试一试，你马上就能试出效果来。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针对您老伴这个脑血栓啊，这其中有什么呢？ ZL 净血因子，专门清理血液当中那种垃圾毒素、血栓斑块的，让它那个血干净了，血流就怎么了？通畅了，对吧？血液不粘稠了，带的营养多了，当然你这个脑供血首先得到改善。同时还有微异血管修复因子，恢复血管弹性的啊，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脑袋里边那些大大小小的血管还有微血管，堵的我给你通开啊，然后把你血管修复好了，你再想堵你就堵不上了，明白了吧？所以它没有复发的可能。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曾经在这个高级生物实验室里面是做过实验的，就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溶液滴到患者的那个血栓斑块、带血栓斑块的血管上，30秒钟的时间，那血栓斑块就化得像水似的，然后你想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一冲就走了，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另外就是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这是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病变、恢复大脑神经传导功能的。你这么一来，一个脑细胞活跃了，二一个命令能传递出去了，一切都正常了，那么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吗？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同时呢，801治愈因子还能够营养脑细胞，

0: 是保证他以后不会再二犯了。所以说呀，您别觉得苦了，因为什么，我们真的苦到头了。你现在只要抓紧给老伴用上801致因子，这就是他的救命稻草，也是您的救命稻草。所以啊，必须抓住现在这个机会，因为它极为难得。用上以后80天咱们老伴能够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四肢百骸功能恢复正常。所以像他脑血栓后遗症逐渐的都明显就减轻了，达到生活自理，达到您的要求标准，肯定没有问题，好不好？因为我的这个要求标准比您那个高，呵呵，其实就是他会更好的。
1: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给他报名，谢谢老师，谢谢，再见。
0: 哎，别客气，别客气，
1: 我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嘞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重庆的。
0: 嗯，什么情况？
3: 哎，张老师啊，能遇到你啊，就说，哎，我就觉得啊，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是好福气啊。
0: 嗯。
3: 哎，我都用了45天了，这才有啊现在的好日子。听说现在啊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哎，我早就报上名了，就是把药啊准备充足了。哎，就算明天呢、啊、1380块钱一颗啊，我也不用担心了。哎，我已经备足了呀，备够了。
0: 所以啊，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早早的把名额占上了，药备足了。确实啊，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吧？每天安安心心的治病就行了。
3: 嗯，
0: 何苦为这点事儿忧心呢，提心吊胆的。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愈因子是治什么病啊？
3: 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嘛，都有10多年了。
0: 嗯，
3: 刚开始啊吃了个降糖药啊，就说还能控制，后来啊控制不住了呀，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啊。打这个胰岛素啊，这个血糖啊倒是挺好的哈，比吃药啊都平稳。哎呀，但是这个血糖啊平稳了呀也不行啊，并发症呢还是出现了。
0: 嗯，
3: 在2017年呢、啊，那个时候了，哎，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呢、啊，明显的、啊、有那个白雾啊，白膜。
0: 哦。
3: 到医院一检查呀、啊，说是这个什么白内障啊，眼睛呢、啊、不是别的地方啊，看不住啊，就什么也干不了啊，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生活。
0: 是。
3: 于是就换了那个人工晶体嘛，还是换的进口的呀。没过1年了、啊，哎呦，看东西啊，又出现模糊的情况啊，又不行了呀。
0: 嗯，其实啊，糖尿病患者啊是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的，原则上不建议做，因为挺危险的。
3: 嗯，就是嘛，我可是做后悔了呀。这不光是这个病啊，我这个肠道啊还不好啊，总是便秘。你想啊，30天能大便一次啊就不错了呀，还特别特别的费劲呢、啊。
0: 对呀、啊，所以糖尿病最后带来的不就是一身的病吗？这遭了不少罪啊。
3: 嗯，
0: 那我想问问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哪些方面有改善呢？这些难受的地方是不是现在都没有了？用了45天的时间啊。
3: 嗯，就是嘛，我用45天的话，没想到啊这个效果啊比我用10多年的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要好啊。我还总结了以下几点呢、啊、你听听嘛。
0: 哎呦，太好了，您说说我听听。
3: 首先来讲啊，就是它不刺激胃，特别的安全。而且吃上啊这个胃啊还特别的舒服。
0: 嗯，对。
3: 其次就是见效啊特别的快。我用上啊当天呢、啊、这个便秘啊就感觉啊比以前呢、啊、减轻了，不费劲了。后来啊接着用的话这个效果就更好了。眼前那个白内障的白那个大白雾啊，还真是变淡了呀，现在啊都快没了嘛。第三呢、啊、就是哈治得特别的好。你看呢、啊、我这个血糖啊都10多年了没这么好过了。
0: 你现在血糖多少啊？
3: 现在的话。

0: 不吃这个降糖药的话，餐前六点嘛，餐后的话还不到八点。
1: 哎呀，那您这个基本水完全正常了，非常非常好啊。
0: 嗯，就是嘛。
1: 哎，真的，您刚才说那三点啊，这三点恰恰就是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独到之处，这个总结的特别特别到位啊。我经常讲801治愈因子，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细胞更新，80天眼病症状消失，80天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开始恢复正常。所以您用够80天就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点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像您这个糖尿病的，啊，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不是被动降糖的，是什么呢？是从糖尿病的根源入手，从胰岛细胞着手，彻底逆转这个疾病。其实我对于像降糖药、胰岛素啊，之前的这个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绝对不是说彻底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这些方法都已经很多年了，在那个时候，那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期，它就是最科学的方法，对吧？但是这些方法，如果你放到现在，放到今天，如果你不知道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话，那恐怕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我不得不用。因为什么呢？时代是一直在发展的，科学也是不断在进步的，这个脚步谁也阻挡不了，对吧？旧的方法注定会被新方法所取代，这是必然的，这是规律。所以这跟治病啊，那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我只是说这个事儿啊，我就说明什么呢？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咱们不能用老眼光去看问题啊。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就像糖尿病啊，我们就知道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吃多少年，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嘛，对吧？你治不了并发症的。所以说您现在是什么，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而且自己也特别的聪明，特别智慧啊，选择了新方法，选对了方法，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我们就通过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净化糖毒啊，激活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恢复人体自我分泌胰岛素的能力，那么恢复我们整体糖代谢的能力啊，而且能营养全身的细胞。那你说这些老慢病，包括糖尿病、心脑血管在内，那不是一治一个好啊，对不对？尤其现在您趁着这个一元顶千元话费推广工程的机会，您也参加上了，对吧？咱们药也都备足了，别的就没有啥可说的了，您就安心的治病吧，啊，用到时候、用到地方，足量全程的用，我们身体调好健康，好日子肯定就会来的，大把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您说对不对？
0: 那是肯定的嘛。哎，我现在啊有信心了，哎，你也不用鼓励我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是让我起死回生一样啊。哎，说个老实话啊，我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1: 那就好，那就好，我就期待大家能够坚持把它用下去。行，那我就祝您早日康复，阖家幸福，好吗？
0: 行行行，哎呀，那就谢谢你啊，张老师。
1: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啊。

0: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35米，东三环路北向南虹桥立交附近拥堵304米，凤营街东向西从青棚街到关南路拥堵146米，仁泽路北向南前卫西路附近缓行135米，归石西路东向西太平路附近缓行109米，浦发路东向西从顺通大道到龙辉路缓行126米，海明路南向北拥堵98米，彩云北路北向南云秀路附近缓行117米，滇缅

0: 大道西向东缓行146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15到21度，松明站小雨15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15到23度，富源北站小雨14到20度，石林西站小雨16到25度，弥勒站小雨15到26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4到26度，广南站多云16到28度，富宁站多云19到28度，玉溪站小雨14到25度，楚雄站小雨16到23度，南华站小雨13到24度，祥云站阵雨15到24度，大理站多云转阴13到23度，鹤庆站多云10到24度，丽江站多云9到22度，建水站多云15到29度，蒙自站多云17到30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秋天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大降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7: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8: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见过高山上那种自带温室大棚的植物呢？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科研团队啊，近期就在高黎贡山有了新发现，刷新了大家对于高山塔黄这种植物的认知。科研人员野外考察时发现啊，一直被当成单一物种的塔黄其实包含了4个独立物种呢。这次确认了全新物种卤水塔黄，它生长在海拔4000多米的苦寒山地，个头呢只有45到80厘米，和能长到2米高的普通塔黄 方看起来差别很大。专家解释，塔黄那一层层半透明的包片就是天然的温室，高山紫外线强，气温低，包片

0: 包裹花絮，既能挡住强光伤害，还能锁住热量，给花蕊保温，方便昆虫前来传粉，是植物千万年演化出来的生存智慧。很多登山爱好者会在高山偶遇塔黄，看着它高大挺拔，忍不住想要采摘。科研人员提醒大家，塔黄呢生长极慢，要好多年才开一次花，开花结籽之后整株就会枯萎，所以野生塔黄它属于高山珍稀植物哦，随意采摘会破坏它的种群，也会破坏脆弱的高山生态。大自然藏着很多巧妙的生存机制，这些高山植物的小奥秘也让我们看见生命顽强又精巧的力量。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据了解，所谓新双高理念指的是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12号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多支，烟丝2.7吨。检察机关依法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12号，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幼桃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胡幼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针对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市、吉林白城市和松原市等地12号陆续发布通报，组织有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整改整治。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的154条扩充至了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那么条文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2: 智慧监管的入法呢，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1: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

0: 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观的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1: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严重的这种乱象和严重的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0: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2: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3: 接下来关注到儿童视力的话题，很多家长不清楚啊，除了近视，威胁到孩子眼睛健康的疾病啊还有很多。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听听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眼科主任钟华医生的介绍。
4: 儿童的眼病其实有很多类，最常见的包括家长以为的，只要视力下降，认为这个小孩可能是近视的，哎，近视嘛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能晚一点早一点去看也没有太大关系。但其实除了近视之外，我们还会有很多种的眼病会影响到儿童的眼健康，也会引起视力的一个下降。我们最常见当时屈光不正，我们经常说的包括近视、远视、散光这些，那么儿童最常见的引起视力的一个下降的一个因素，需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检查，需要一个科学的验光配镜，相应的一个矫正的一个治疗。但是除了屈光不正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眼病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家长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儿童还会有一个斜弱视的情况，与眼睛的斜视，视力不好以后引起一个弱视，那么即使成人以后也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样一个矫正，就造成终身的这样一个视力不佳。另外一个呢，儿童经常会出现一些像过敏性的结膜炎，很多的小孩一到这个春秋季节容易眼睛痒不舒服，然后呢视力也出现下降，看东西不清楚，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儿童会有很多先天性的这样一个疾病，因为我们很多小孩不会表达他的这样一个不适症状，发现他有点异常的时候，你去盯着他来问或者检查才会有一些暴露。所以呢，很多先天性的包括发育性的这个疾病，像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青光眼啊、先天性的一些视网膜的这样遗传性的一个疾病，包括儿些外伤啊，都会引起视力的一个变化，造成儿童视力的不佳。那么家长一定要及时的这样一个发现，不要认为哎看不见了就配个眼镜就好了，很多疾病配眼镜是解决不了的，而且你没有早期发现的话，那么我们的治疗上就会很困难，影响到终身的这样一个视力。
3: 那么除了近视啊，儿童远视眼近年来也被越来越多人认识，那么现在儿童远视比例高不高，应该如何理解儿童远视储备的含义呢？
4: 远视的话在东方人来说相对比例比较低一些，我们这在东方亚洲，那么它的这个近视的比例要远远超过远视，而在这个欧美国家，它实际上是远视眼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超过近视眼的这样一个患者，所以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家地区，它的发病率是不一样的。儿童其实每一个人的这个正常的眼球发育，它是一个正视化的这样过程，就是人刚刚出生的时候眼球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好，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短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实际上出生的时候正常人就是一个远视的状态，随着这个生长发育逐渐像我们人的身高在增加，头围也会增加，那么眼球也是逐渐的眼轴的一个长长，这个是一个

个正常的，逐渐由一个远视变成一个正式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就像我们经常把这个比喻为你的银行的一个储备吧，你的远视储备在正常的话，比如我们一般发育到6岁左右才达到一个正常人的 0.8 到 1.0 的这样一个视力，这个时候